0: 包括那个杨忠不行。
1: 我们也是根据一位听众他来咨询的一些相关具体情况，算是咨询吧，就是银行贷款的审批流程是什么，就是农行，咱们农行怎么样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一个相关的核查，然后呢除了核实一些材料以外，是不是会针对借款人的其他方面，比如说风险理解能力啊等等，开展专项的核查？为什么会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根据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些具体的个例问题，来总结了一下，提出了这三个方面的一个情况来咨询。这个是不是请景总来给我们做个介绍，是吧？来，我们后面话筒来快速传递一下。好
2: 的，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2: 这个问题呢，我来跟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好。
2: 就是在我们银行呢来申请贷款的话，
1: 嗯，
2: 我们主要呢会收集几方面的材料，
1: 嗯，
2: 作为我们这个尽调这个环节啊。
1: 嗯，
2: 一方面是客户的基础资料，包括客户的身份证件、他的婚姻方面的证明，
1: 嗯，
2: 包括客户的个人征信报告以及他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等，
1: 嗯，
2: 在这个其中呢，我们会查看他的征信报告有没有过多的不良记录，他的经营主体通过工商的查询，来看他这个经营主体是否还是正常在存续经营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会查验贷款用途方面的相关证明，包括客户提供的购销合同那么里面的购销的明细内容等等方面另外呢，包括还有查验他这个还款能力这一块，还有他的经营流水我们会回核实，会核实他的经营流水这块金额足不足以覆盖后续的这个还款如果说这笔贷款是保证类或者抵押类的，我们还要审核他的保证人的资质他的抵押物抵押物我们还会进行一个评估看他的价值如何能不能万一在贷款发生异常的情况下抵押物能不能足以去覆盖这个贷款那么我们在办理的过程中呢也会非常注重跟客户之间的交流同时这个整个贷款的办理相应的过程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录音录像来确保这个贷款办理的这个合规规范性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1: 好，谢谢。咱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张先生来反映的，他说孩子今年上小学，学校现在缴费都要求使用农行 APP， 想了解一下这个 APP 是不是安全呀，然后对家长有什么好处吗？这个好像是一个宣传我之前也不太清楚，哪位来给我们做个回答？
3: 网银部的王总。
1: 好，王总，王总知道这个情况吗？咱们农行是不是有一个智慧校园的项目啊？
0: 对的，有的。
1: 这个相关的情况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因为现在学校缴费，他都希望家长来用这个农行的 APP， 所以想问问这个 APP 是不是安全？安全吗？
0: 安全，
1: 安全肯定是安全的
0: 对的。
1: 好，然后对家长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比如说是不是比较方便？
0: 可以看到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比如是像吃饭呐还有在有那个电子的那个电子屏，可以看到那个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的。
1: 哦，还可以通过这个
0: 那个班牌。
1: 什么牌？
0: 电子班牌。
1: 电子班牌。
0: 对的。
1: 电子班牌是什么东西
3: 在教室门口，它会有一个电子屏，在这电子屏上面会显示一些信息。
1: 哎呦，我好许久没有现在还有这个呀。
3: 对，
1: 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王总这边我们实地走访走访？
3: 好，
1: 您刚才介绍的很多内容都是比较新的，我觉得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到现场了解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好吗？好，谢谢，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蔡行长今天现场交流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么多了，还有一些没有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可能还要麻烦到我们部分嘉宾、部分领导，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会请记者提前预约一下，给我们做个连线，包括现场的走访等等，可以吗？
3: 好的，没问题。
1: 您还要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再打个招呼吗？整场的直播。
3: 好，也感谢这个广大市民、广大听众对我们这个农业银行的关心和厚爱也给我们提了很多的宝贵的意见同时呢，有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呢也指出了非常的具体这块呢我们会加紧研究把相关的工作呢进一步的做好所有的该有的这个

0: 信息的这个联系呢，之前这个现场问的问题，包括后续还有没有及时解答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跟节目组呢做好对接。
1: 好，谢谢，再一次表示感谢，对各位嘉宾也表示感谢哈。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吧，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王莹，再见。
2: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我常穿
1: 去厕所补了个妆，头打来电话，
2: 哥们儿，最近手头宽裕吗？能不能借点钱呀？
3: 借钱可以，但是我得先跟我女朋友商量商量啊。
2: 什么？你不是一直没女朋友吗？
3: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事儿没得商量。
2: 王美丽对男朋友的职业要求很高，第一呢是律师，第二呢是教师，第三是军官，其他呀一律免谈。
3: 王大妈给她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都是因为不符合这些要求，她连面儿都不愿意见。不过这个王大妈呀，那是真的热心呐！啊，过了几天又给王美丽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王美丽赶紧问：“
2: 哎，这次男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这次包你满意，人家是军医大学的老师，三位一体。
2: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铁柱就问老婆：“
3: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2: 不喜欢。”“
3: 啊，长这么帅你不喜欢？”
2: 这个时候媳妇儿冷笑了一声说道：“哼，你觉得我能跟你相处这么多年还风平浪静？那我喜欢一个人的标准会是长相吗？”
1: 满脸菜色的铁柱啊，一早到公司就跟同事抱怨：“哎，昨天又被我老婆罚了，罚我跪了整整一宿搓衣板呢。”“
2: 啊，这次是为了啥呀？”“
3: 不为啥，我就把开水洒在地板上了呗。”“
2: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嫂子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3: 问题是她脚丫子偏偏挡住了地板呢。”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所留人员接到临江县城，住进了伊美朵旅馆，又称临江公寓。宫内府人员到临江后半个月左右，临江解放了。12月8号晚间，八路军进了临江城，溥仪逃到大栗子沟，带的文物珠宝40箱，除溥仪带走一些和丢失的部分外，其余的又由大栗子沟带到临江。皇亲国戚及宫内府的职员趁没上缴之机，把一些国画、珠宝、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分散到佣人、随从进行转移隐藏。1945年的12月下旬，通化军区派出一支小分队到临江收缴国宝。小分队召集伪皇室成员开会，说要送伪皇室成员回通化和长春，让大家把行李都收拾好。大家听说要走，忙乱起来，把藏的东西都翻出来，打在行李里，有的藏在身上。开会的时候又宣布不走了，让一个个的把行李打开进行搜查，凡是从宫中带出来的文物、珠宝一律收缴。在溥仪离开大栗子沟不久，宫内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就此各奔东西，有的为了凑足回老家的路费，曾在当地民间变卖过不少从国宝箱里偷盗出的古玩字画。收缴国宝工作完成后，除了少数伪满政要和皇室宗亲，被我人民政府先后在大栗子沟、临江和通化等地关押长达半年之久外，其他的人员经过教育后宣布他们自由，凡是家在解放区的可以送回去。1946年春节前便陆陆续续的有走的了，暂时回不了家，留下的也不多了，主要是几位格格和部分家属。春节过后，他们也都在临江找房，搬出来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1946年初，东北陷入内战之中，八路军撤离临江时，决定把皇后、贵人和浩子带走。李玉琴回忆说，由通化返回长春时，八路军同志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把婉容接到我娘家去。这时我才知道婉容的哥哥润良拒绝收留她，可是我自己回娘家都很难呀，兄嫂在家住处很紧，怎么还能留外人呢？更何况皇后还抽大烟，病成那个样子，我们也实在养不起呀。1946年的2月，在通化的日本关东军残余分子发动暴乱，正好让皇族一行赶上了。溥仪的奶奶被流弹击中而死，4月份福贵人李玉琴被送回了长春的娘家。昔日的仆人纷纷散去，皇族一行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婉容，一个是嵯峨浩子。他们没有地方去，只能跟着部队走。后来嵯峨浩子辗转回到了日本，只剩下婉容一个人，精神失常，昼夜不停地大呼小叫。1946年的6月20号，婉容死于吉林延吉监狱。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10天后，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日本的安排下，乘小型飞机飞到沈阳，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亡日本。但溥仪万万没想到，苏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占领了沈阳机场。当他和随从走出机舱时，变成了苏联的俘虏。第二天，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等九人前往苏联。在苏联，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接下来欢迎您

0: 当时苏联的经济还相当困难，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起居上，收容所专门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闲暇时间，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散步聊天。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的限制，后来限制逐渐减少，溥仪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地走一走，活动范围比他当满洲国皇帝时都大，这一切都使溥仪感到意外。1945年10月，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利红盒子看守所，这里的条件比不上莫罗科夫卡，但生活也相当舒适。后来在苏联方面的启发教育下，他们开始学习一些马列的书籍和苏联党史，但是溥仪从不参加劳动。后来溥仪又被转入了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苏方对他的优待依然如故。溥仪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恐惧，他担心苏军会把他交给中国政府，因为他知道回国中国人民一定会清算他执政伪满洲国期间的罪行，因此他认为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进入莫罗科夫卡收容所的时候，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几天后，他要让其弟溥杰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书信递到了苏军中校沃罗托夫手上，但没有得到答复。此后溥仪又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溥仪十分的沮丧，于是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溥仪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军方。不过溥仪的百般讨好并没有获得最终的避难，因此在整个俘虏生活中，溥仪始终惶惶不安，每当见到说中国话的人就会误认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派来接他们的人。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的传讯。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直到1946年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从8月16号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托夫表达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1950年7月31号，溥仪登上回国的列车。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

0: 本时段头条，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多所学校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题，依托市教育局、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展的小径课走长征青少年红色教育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第一课。记者王宇、王坤、黄慧、福涛、孟建明报道。在镇江市红旗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学校专门设置了红旗漫卷西风处，少年笃行悟初心红色主题教育环节，现场邀请参与小径课走长征活动的学生代表闫希深情讲述了他在宁夏、江台堡、六盘山等地重走长征路期间的难忘经历。是红旗小学学生闫希。
1: 山涧路并不好走，我们互相提醒，彼此搀扶，累了就互相加油。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是有多么不容易。
0: 是巴扎巷小学的开学典礼以传承长征星火、逐梦冠军少年为主题。京口区法院退休老法官赵春生深情讲述了长征英雄故事。暑期参加小径课走长征活动的王子行同学则分享了重走长征路、阅读红色书籍的感悟。是巴扎巷小学学生王子行。
2: 我要把长征路上的这份勇气带回课堂，带进生活，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是巴扎巷小学校长何光云。
3: 希望同学们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磨砺意志，奋勇争先，以青春力量扛起时代重任，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据了解，自小径课走长征青少年红色教育系列活动开展以来，小径课的足迹已先后遍及四川泸定、江西瑞金、于都等地，接下来还将联合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刘金山之子刘东升，带领镇江青少年团队走进四川泸定桥、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旧址等地，让青少年在行走中铸品格，在实践中育担当，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继续关注新闻。为指导各地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G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截至今天凌晨G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昨天中午12点，随着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2.6万艘捕捞渔船陆续驶离渔港，奔赴各作业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随着黄渤海全面开渔，海事部门将持续加强海上巡航监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耕海牧渔平安有序。当科学跳出晦涩的理论和枯燥的公式，会以怎样的面貌走进孩子们的世界？这个开学季，央广网以首档科普教育栏目《大科学家》给出答案。栏目于昨天正式上线，用别开生面的一堂科学课为青少年翻开新学期的第一页。据介绍，《大科学家》聚焦 K12 教育，力邀科研

0: 院所研究员、大学教授、青年科学家、总工程师等科学领军人物走进校园，通过重趣味、强互动的授课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不止于一堂科学课的科普盛宴，播撒下科学的种子。国际方面，8月26号发生的这场泥石流灾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位地质与气候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悲剧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密切相关，是极端天气与地质活动叠加引发的典型连锁事件。专家表示，在气候变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现消融退缩的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40-50年代，全球冰川将从目前的每年平均减少1000处，加快至每年减少2000至4000处。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因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3到28度，后天多云，20到28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8: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7: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831年9月2日，晚唐大诗人元稹逝世。1332年9月2日，元朝皇帝元文宗土铁木儿逝世。1820年9月2日，大清嘉庆皇帝驾崩。1910年9月2日，著名诗人郭小川出生。1937年9月2日，奥运之父顾拜旦病逝于日内瓦。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1969年9月2日，第一个 ATM 自动取款机在纽约亮相。1974年9月2日，中国著名花鸟画家王渔父逝世。1982年9月2日，中国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831年9月2号，晚唐大诗人元稹逝世。在他的一生当中，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歌作品，风格清新自然，语言简练明快，深受后人喜爱。四起四落，他这一生啊，仕途坎坷，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贡献。在唐代诗人当中，可以说这元稹是让人又爱又恨。他是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深情的丈夫，但他却也是移情别恋，有着抛弃初恋嫌疑的渣男啊！你看说到渣男的时候，我都开始咬牙了。所以关于元稹的人品其实争议颇多，但是关于元稹的才华却是鲜有议论。元稹他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诗歌成就最为突出。和崇尚奇险的韩孟诗派不同的是，元稹他善用浅近平易的语言来准确传神的表情达物，直抒胸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来善用一点私心，来让我们通过他的不同的诗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这个人以及他背后的生活。首先先来说一说元稹最为深情动人的爱情诗《离思五首·其四》。先来看看诗的内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相信大家肯定是对于他的前两句会更熟悉，毕竟有很多人啊，但凡是提到爱情深情就会用到这首诗。几百年来，这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都是成为人们不断去吟咏的爱情名句。见到沧海之后，其他地方的水都不值一提， 看到巫山之后，其他地方的云，哎呀，就都看不上了。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想乐。这潜台词就是：自从见过你，再也无他人；自从爱上你，其他人就再也比不上你。咦。

多么深情，多么感动，多么肉麻。据说呀，这是元稹当时写给自己原配妻子韦丛的诗。元稹已逝，而曾经沧海，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的脍炙人口，也成为了爱情宣言，流传至今。我确定我不会再喜欢上任何人了，那份悸动，那份狂热，都不会再和任何人重演。曾经对爱情的那份执着，那份热情，都在你离开的那一刻全都烟消云散，多么深情啊。另外来分享下一首最为沧桑的诗《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哎，有多少人对这首诗比较熟悉呢？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呢是曾经用一首840个字的《长恨歌》书写了大唐由盛到衰的过程，而他的好友元稹只用20个字就再现了大唐盛衰的经过。在空旷寥落的古行宫里，宫中的花朵寂寞地开放，如同那宫女一般，有几个白头发的宫女依然健在，闲坐无事，只能谈论着玄宗轶事，惆怅哀伤，让人低回不已。寂寞无聊的白头宫女在谈论过去唐玄宗的故事，表现了唐玄宗昏庸误国的事实，抒发了兴亡盛衰之感，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元末明初，瞿佑《归田诗话》《长恨歌》120句，读者不厌其长；而对于这首《行宫》，词才4句，读者不觉其短。这就是文章之妙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诗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啊？就说小的时候呢，以为这首诗是百无聊赖的深宫之景，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宫女的红颜易老，盛世也易衰，这短短20字其实是说尽了盛唐永世的悲歌。另外呢，在上半段再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最为凄苦沉痛的悼望词，叫做《遣悲怀三首其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故我无衣搜尽妾，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冲扇干肠货，落叶添新养古槐，今日奉钱过10万，与君迎殿赴迎斋。这唐诗三百首呢，收录了元稹的4首诗，其中有3首就是这组《遣悲怀》，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他的妻子韦丛所作的。第一首再现昔日夫妻在困顿当中相守相爱的情形，感叹不能够同享荣华富贵，逼出悲怀二字。韦丛呢，本是官家小姐，嫁于元稹为妻，生活困顿却是丝毫没有怨言。见元稹没有衣服穿，就在箱子里面翻找，没钱买酒，就拔下头上的金钗给元稹换酒。可惜的是啊，当元稹终于富贵了时，韦丛却已经撒手人寰，怎能不让人心痛呢？结发未到白发，共苦未到同甘，缘浅情深，人间至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啊！那么接下来呢，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元稹有关的故事，聊聊他的诗，聊聊他的人生。前面我们介绍了几首好诗，都是来自于元稹。接下来呢，这是被誉为他的最伤怀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其二》。其二写的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遗觞已失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连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想想共患难的妻子王氏，元稹该有多么的伤怀呢？你穿过的衣裳已经快要施舍完了，你的针线盒我珍存着，不忍心打开。因为怀念你，我对婢仆也是格外怜爱，多次梦到你，我便为你焚纸烧钱。元稹痛心地说，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免的，但对于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说，一旦永诀，那是更为悲哀的。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你熟不熟？也是传唱千古，说透了的患难夫妻死别的悲伤。夫妻死别人所不免，但是回想当年贫贱相守，而今伊人已逝，真可谓是一世一悲戚，百事皆哀感了。另外还有最哀痛欲绝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其三》：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五子寻之命，潘岳悼亡犹废词。同学杳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有人说呀，这悼亡诗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对于死者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了。在丧妻的绝望当中，元稹生出了新的希望，他希望死后和韦丛再做夫妻，可是他又明白这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对于亡妻，他无力弥补，最后只能是整夜整夜地睁着双眼将妻子思念，以报答他平生不得伸展的双眉。从《遣悲怀三首》仿佛感受到了他的那份悲痛，但怕是不及他本人的千分之一。你会发现元稹的诗啊，真是情怀伤切，而他笔下的诗呢，源源不断的就是不绝的思念。我曾经有看过一本书中记载，形容元稹和白居易之间，据说他们俩啊这关系非常密切。有人呢就是用一句俗语来形容他俩之间的关系，说他俩啊就差近的穿一条裤子了。他们二人之间互酬互赠的作品有很多，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去了解和发现，有想要分享的也可以来同步说一说。其中有一首诗呢是这么写的：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年呢，元稹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更加悲剧的是，这个时候又传来了白居易被贬谪九江的消息，如同一个惊雷，元稹大受震动，惊得蓦然从床上坐起，阴沉的风雨吹入了寒冷的门窗。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呢？那便是喜悦着你的喜悦，悲伤着你的悲伤。他的笔下还有被大家评为是最有新意的诗《菊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不像牡丹那样艳丽富丽，也没有兰花那样名贵，但是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古人所偏爱。有人赞美它坚强的品格，有人呢欣赏它高洁的气质，而元稹的这首《咏菊诗》则是别出心意地道出了诗人爱菊的原因。一丛一丛的秋菊环绕着房屋，好似到了陶渊明的家。绕着篱笆观赏菊花，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不是因为百花中偏爱菊花，只是因为菊花开过之后再无花可赏。别人爱菊是因为它的品质，而元稹爱菊是因为菊花之后再无花了。秋天的种种，不管现在如何的绚烂和美好，终究逃不过凛冽寒风之后的凋零，所以菊花才显得格外珍贵。有的时候，仅仅是一首诗击碎了一道几千年历史的墙，将这人世间任谁也不能逃脱的喜怒哀乐，将变化的事、不变的情，奇妙地把它系在了一起。也许你会骂元稹渣男而拒绝他的诗作，但如果这样的话多少有些偏颇，你可能会错过一场绝妙的诗词体验。在元稹的诗当中有真挚

的友情和牵挂，有真诚的爱情和思念。当你细细咀嚼的时候，一定会从中得到绝妙的诗词体验。所以朋友们，当你无事的时候，不妨就读一读元稹吧，带着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对他的理解和思考，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人生。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如果要招聘人员，他除了考察你的学历呀等等，他这个笔试面试都有这样的环节，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但是为什么就是这几所学校他招聘人员这个发布公告说要笔试，让人觉得有点多余呢？因为他招聘的对象不同，是吧？他招聘的这个岗位不一样。哎，你比方说吧，这个柳州市第六中学食堂小卖部，他要招聘一个仓储管理员，是吧？这个仓储管理员也要进行笔试，我就觉得有点多余了。你比方说这个中学的小卖部，小卖部店员他的工作内容干嘛呢？就很简单，无非就是收银结算，然后呢整理货架啊，盘点货品。这个重要的是什么？首先人要勤快，手脚勤快，你不能偷懒。完了之后待人热情，是吧？对待顾客客气热情，然后做事要认真细心。哎，你说这样的岗位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笔试吗？是吧？恐怕不是吧。这样的岗位他更加需要的是实际的操作能力。你招聘这个仓储管理员对他进行笔试，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个笔试的卷子是谁出，我也不知道这个笔试卷子内容究竟考什么。仓储管理员卖货结账整理货架，他不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设置这个笔试环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不知道这个考题究竟出哪些内容啊。不管你这个考试笔试的考题内容是涉及到这个经营知识还是等等，其实都和一个仓储管理员日常实际工作几乎没有关系。或者我们再假设一下，说你现在进行笔试，这个应聘的人他恐怕考试的成绩非常不好，他不会做题，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他就不能够做好售货的工作，他就不能够做好一个仓储管理员。相反，是吧？有的人这个卷子他可能答得很好，什么题都会做，但是动手能力非常的差，是吧？所以你通过这个笔试去把它作为招聘仓储管理员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和程序，我觉得和实际的这个岗位的需求啊距离太大。用这个考试纸面上的分数，你很难衡量一个人他是不是会整理货架，他是不是会认真做好那些琐碎的基础工作，他会不会在接待顾客的时候热情而周到。当然了，你不管是这个小卖部的售货员还是仓储管理员，想要这个招聘相应的岗位，想通过笔试去筛选挑选合适的员工，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在面对求职人员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小卖

0: 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1: 好的。
0: 好，在我们节目预告以后呢，有一些朋友，今天会有一些问题，想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现场啊，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是情况反映等等啊，我们就一件一件来，好不好？
1: 好的。
0: 首先来关注一下网友丰达咨询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先把这张图片调出来。这位网友说呢，我有一张农行的借记卡，平时也就是给家人转账用一用。那么去年呢，农行提醒我借记卡到期了，要换卡了。但是他偷懒，他没去，然后发现这个手机 APP 转账、付款这些还都能正常使用。所以说的话，这位网友就有疑问说，那一切都正常，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必须要做的，那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一定要去换卡呢？那么还有就是不换卡，假如不换卡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蔡航。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具体问题。这位客户讲到，他收到这个短信呢，我们也核实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现在农行发行的这个借记卡都是带有芯片的 IC 借记卡，那么卡片的有效期呢是直接印在卡面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客户他自己能够看到这个卡片是否到期，那么这张实体卡到期之后，他的银行账户呢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他的账户并不会失效，但是呢如果卡片到期之后呢，会影响到他用这张实体卡在线下使用的时候有一些功能会受到限制，比如说他到我们网点的 ATM 机，就是取款机上面取现的时候，或者说在商场或者是饭店消费的时候，在刷卡的时候，那么这张实体卡呢实际上就是已经过期了，无法使用了，但是呢不影响他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存款啊，包括呢也并不影响他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啊等第三方的支付渠道绑定借记卡之后进行消费。那么农行的这个 IC 借记卡到期之后呢，我们是提供两种方式供大家呢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位朋友他平时基本上只用到手机银行转账，很少用到取现和线下的刷卡的话，他其实是可以选择不更换实体卡的，继续呢主要通过线上渠道办理。第二种方式呢，如果后续他去有线下需要刷卡取现的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可以随时到我们农行网点，或者说在我们手机银行上随时都可以申请同号换卡，也就是说他换了这张卡的号码和他原来的保持不变，那么同号换卡之后呢，这个新卡我们可以选择就邮寄到家，或者是到我们网点领取，收到新卡之后呢，也原有的所有的支付绑定关系也不需要重新设置，直接就可以使用。那农行呢，我们之所以向客户提示这方面的到期的信息呢，主要是把一方面是考虑需要这个信息呢要给客户要一个告知，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为了保障他账户的这个安全，我们建议他呢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实体卡呢在有效期范围内，这样呢线上线下全场景全功能都能使用。
0: 好，谢谢。不知道这位网友是不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之前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所来咨询的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请蔡行长给您做了一个初步的回复，那么详细情况也非常欢迎您注意一下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推送，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号将有一个上线实录的推送，具体的问题您可以在这个整个的推送文章当中来寻找一下您所关注的内容。好，继续今天的直播。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有想要反映或者是咨询的问题的话，欢迎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联系。好，关注一下涂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涂先生说他自己呢是在丹徒开店的啊，想用农行卡办一张这个银行的收款码，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手续费啊。好，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3: 9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农业银行长发支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申领收款码的一些细节。
4: 就比如说你今晚9月1号，那你就只能3月2号，那不是到出价来申请，只要到你的第一呢去租，就是你一听最多最多就20块钱手续费， 如果是信用卡

0: 个次序位。
1: 对此，涂先生想了解，收款码办理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手续费是否能减免，如果能，该怎么办理？
2: 好，刚才这个视频当中提出的问题，哪位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一个回应？
3: 由我们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进行解答。
2: 是周总吗？
4: 哎，
2: 在哪边？哎，好，您好，您好，周总，您好。这个问题麻烦您回应一下涂先生，谢谢。
4: 好，主持人好，涂先生好，我是农行信用卡中心的总经理啊，名字叫周平。针对您这个提出的问题啊，这个感谢您对我们这个农行的支持啊，然后也是这个要开通我们的这个收款码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农行的收款码呢，就是采取这个扫码支付。扫码支付呢，就是我们是支持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手机银行支付等多个渠道啊，多个渠道。然后，那么我们微信、支付宝这个云闪付等三方平台，其实也是这个平台也要收取相关的这个费用的啊。这个平台它本身也有平台费用啊。然后就是目前的话，我们的收款码的针对标准类商户的话，是执行3%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费。那么如果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啊，在我们的这个商户这边通过我们的数字人民币来进行交易的话，是免收手续费的。目前呢，就是也有一些减免的方法跟路径啊。我们是可以开通我们的叫汇存汇审啊，我们可以根据啊我们这个涂先生啊在我们农行的上个月的金融资产的情况啊来确定啊我们下个月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免费额度。我们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那么涂先生如果就是经营这块比较大啊，交易量也比较多，需要更多的这个收款额度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啊来进行这个这个根据情况啊来进行这个金额的100万不够的话，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额度，来进行申请。那么我们现在呢，农行也是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叫财商信用卡，也是针对我们这个商户啊推出的。这个财商信用卡呢，我们只要涂先生办理了以后啊，那么他对应的自己在我们农行办理的收款码，他这张信用卡财商卡只要正常的交易啊，达到一定的额度，我们都会核定啊给他的收款码核定一定的免费额度啊。所以这个也是专门针对我们的这个商户啊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信用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也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啊。那么我们涂先生这块如果办理我们的收款码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农业银行这个商户服务公众号，关注了以后呢，在我们的里面进行绑定，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还有多少免费额度，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免费额度啊。所以就是涂先生也请关注一下啊。同时啊，也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收款码这一块的呢，这个也是啊，这个只要办理了以后能够长期使用的话，

0: 时间中午去农行网点办理业务，跑了好几个网点。农行呢是为了方便这个客户有会营业的一些网点，但是呢就是因为可能通过他去的这些网点没有看到相关的提示，感觉到略微有点不方便。来，我们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1: 9月1号中午12点左右，农业银行北固支行处于非营业状态。门口的公告牌显示，该网点中午和周六周日休息，但公告牌只提示周六周日可以到金口支行办理业务，并没有标注周边中午营业的网点。随后，记者通过农业银行手机 APP 查询，看到金口、润州只有金口支行中午营业，其他网点均显示不营业。
0: 咱们这个网点是不是就中午营业网点只有一家是吗？
2: 这个事情我们解答一下。
0: 好，
2: 也感谢这个朋友的这个给我们的反馈。确实如主持人说的，这个银行的网点服务是这个市民比较关注的，也是我们上行风热线经常会接到的一些问题。
0: 对，
2: 我记得上次呢，我们参加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收到了这方面的咨询。然后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呢，对全市所有的网点的这个经营情况、经营时间都进行了优化和规范。那么目前呢，我们农行呢，每个网点的门口在醒目位置呢，都挂有一个公告牌，会把网点的营业时间和营业范围呢进行一个公告。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记者是到的那个金口北固支行。他在那个提示里面写的呢是，欢迎客户中午呢是到我们金口支行营业部，去办理。那么这个金口支行营业部呢，实际上是我们金口支行楼下，位于大石口核心地区的这么一个营业网点。目前呢，我们现在全市，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有7个网点是正常营业的，分别是丹阳、句容、阳中3个县域，以及我们城区的新区。金口、润州这6家支行楼下的营业部，以及我们丹徒支行的丹徒新城支行，就是在古阳大道那边，有我们丹徒的新城支行。那么这7个网点呢，是周一到周五中午都连续的正常营业。那么在周六和周日呢，我们目前只有金口支行营业部、润州支行营业部和丹徒支行营业部这3家网点呢，中午是正常营业的。
0: 好的，那我们这个公示信息这一块的一个完整性，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再做一些调整？
2: 好的，
0: 对吧？这个大家去了以后，刚才您说的这么多，但是我们好像查到的就是好像没有您说的那么多
2: 啊。
0: 如果有这么多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渠道做一些公布？
2: 好的，另外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呢，为了便于我们的民众能够知道我们农行的营业情况，我们在我们农业银行的手机银行，那么进入到首页之后，那么点击右下角的那个我的，然后进入到这个我的网点，有一个模块叫我的网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可以随时查询到全市所有网点当前的营业状态以及具体的营业时段，在我们手机银行上面有公告，那这块呢我们也在加强这个信息的发布。
0: 我们手机银行记者好像也查询了一下的吧？
2: 对，他这个里面可应该后面看到，
0: 应该是看到的。
2: 对，
0: 我来把它进度条往前提一提啊。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他那个北固网点，这个就是手机银行吧？
2: 对，就是这个里面哪些在营业，哪些未营业。
0: 看到的只有一家。刚才看到的就一家，这看了好几遍，到时候再看吧。就是我们线下这边对接过以后，就是再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段再去查询一下。
2: 好的，
0: 谢谢蔡航。蔡航还有个问题啊，刘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刘先生说这个农行孟湖支行的自助银行没有无障碍通道啊，就是他说周边老年人群比较多，将来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改进？来，我们先看一下吧。
1: 根据刘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农业银行孟湖支行营业大厅门前设有无障碍通道，但与一旁的自助银行不连通，客户无法通过该无障碍通道进入自助银行。
2: 好的，这个也感谢市民朋友提出的这个宝贵意见。这个农行的孟湖支行的自助银行呢，门口确实是没有这个无障碍通道的，这个也是目前服务方面的一个不足。那么这个自助银行呢和我们的银行网点是打通的，那么在营业时间内呢，是可以通过网点的门口的这个无障碍通道进入网点，然后再进入这个自助银行。那么在营业时间终了之后，在下班之后呢，那我们确实是这个给居民朋友带来不方便，这块呢我们也已经考虑 把这个

0: 网点的这个自助区外部的这个无障碍这个设施呢，纳入到整个网点的装修计划当中。因为这个网点呢，也是我们一个老的网点，已经装修满了7年以上。我们近期呢也会加紧研究，加快进行改造、装修、提升。
1: 好，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还是有一段视频啊，是有一些听众来说的，是农行自助设备的非接。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非接，就是非接触是吧？非接感应功能，
0: 对，
1: 就是不能使用了。我们先看一下视频，以后再请现场的嘉宾来回答吧。
2: 记者走访北固支行、孟湖支行、青年广场支行3家网点时发现，所有的自助设备屏幕均弹出提示，本机器非接功能已关闭，请使用插卡操作。
1: 好，所以说就是这位有这些市民朋友来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想了解一下农行网点自助设备的非接感应功能，这个关闭的话是临时的呢，还是永久的呢？这个问题。好，陆总。
3: 主持人好。
1: 您好。
3: 各位听众早上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自助存取款机这个非接功能。就是不用将银行卡插入机具，将卡片贴到机具的这个相关的感应区，机具呢它读取卡片芯片的这个信息后，办理查询、存取款、转账等业务。目前呢也是为了防范这个资金风险，应对电信诈骗、洗钱风险。我行已于2025年，也就是去年4月，关闭了非接功能。那相关功能呢，要再通过我们的安全认证及符合电信诈骗、洗钱风险管理要求后，公示开通。
1: 好，谢谢。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记者在网点遇到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是涉及到孟西、盈江2家网点啊，来看一下到底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2: 9月1号上午，记者进入孟西支行自助设备仓准备办理业务，发现门锁一直发出提示音，反复开关多次也无法正常上锁，而另一间设备仓则可以正常落锁。随后记者来到盈江支行，发现自助设备仓门口有一张长着绿毛的发霉沙发，用户进出时很容易刮蹭。
1: 两个都是小问题，但是不解决的话，一感觉不安全，二感觉体验不舒服，是吧？
0: 对，
1: 都是细节问题。哪位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3: 还是我回答。
1: 好，朱总，您继续。
3: 首先感谢媒体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和这个监督。针对木西支行自助设备仓门锁故障的问题呢，我们行此前也发现了该隐患，并第一时间呢与这个维修厂商进行了联系。今天呢，维修厂商应该到现场开展维修作业。同时呢，故障期间呢，我们现场也会张贴设备停用的公告，做好一个风险提示。本来是针对盈江支行这个发霉的这个沙发问题啊，首先我们行不会在门外面堆放家具等杂物。我们也会定期对营业场所进行一个巡检。

0: 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继续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导播告诉我有一位现场马先生打来的电话啊，马先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是吧？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因为想加快一下现场直播的节奏，我来帮您这边提问一下，来咨询一个问题。马先生说，去年他去银行换储蓄卡，因为他觉得使用时间长了，有时候取不了钱。一开始呢，就是银行不让他换，说还可以用，然后呢又坚持说要换，需要20块钱的工本费。所以呢，马先生对这个20块钱的工本费呀、他有点疑问，想了解一下，就收这个费用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依据？因为此刻马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工本费的问题，我相信也有客户曾经咨询过，所以这个问题能不能在现场，哪位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复？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个部门来管？是属于各经部吗？
2: 是我们
1: 是各经部吗？
2: 对，是我们个人部啊，这个我来回答吧。
1: 哎，好，太好。
2: 好，这位朋友收到了这个关于工本费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2: 这块呢是这样，我们现在对银行的账户呢，确实是有相应的收费标准，
1: 嗯，
2: 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这个对这个收费的项目和收费的标准进行公告公示。
1: 嗯嗯。
2: 那么所有的银行的收费呢，一定是严格按照这个公示的标准来执行的。
1: 嗯。
2: 那么也确实呢，对一部分的客户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减免。比如说，如果说他在我行只有一张这个借记卡，
1: 嗯，
2: 那么唯一的这张卡呢，我们是给予这个费用的减免的。
1: 嗯。
2: 那么他如果在我行有多张卡呢，他可能是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收费。
1: 了解了。
2: 那么这个客户的具体情况呢，可以具体到我们银行来进行一个咨询。看看
1: 这样好吧，陈航。我在节目结束以后把这位马先生电话留给咱们银行这边，他也留了电话给我们，到时候能不能请
2: 我们主动联系
1: 跟他联系一下，看看他具体遇到的什么情况。
2: 对。
1: 好，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其实以前在上线的时候，包括其他行上线的时候，也陆陆续续有听众来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1: 比如说他有2张的银行卡，或者3张银行卡。
2: 对，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如果只有1张银行卡的话，就储蓄卡啊，不叫储蓄卡，叫借记卡，他只有1张的话，收不收啊？
2: 对，不收。
1: 不收哈，好像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2: 嗯，
1: 那马先生，您可以现在此刻对照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啊，然后这个线下节目结束以后，马上就会有农行的工作人员联系您，解答您具体的问题。好，谢谢。蔡行长，今天现场交流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么多了，还有一些没有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可能还要麻烦到我们部分嘉宾、部分领导，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会请记者提前预约一下，给我们做个连线，包括现场的走访等等，可以吧？
2: 好的，没问题。
1: 嗯，您还要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再打个招呼吗？整场的直播。
2: 好，也感谢这个广大市民、广大听众，
1: 嗯，
2: 对我们这个农业银行的关心和厚爱，
1: 嗯，
2: 也给我们提了很多的宝贵的意见，
1: 嗯，
2: 同时呢，有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呢，也指出了非常的具体，
1: 嗯，
2: 那这块呢，我们会加紧研究，把相关的工作呢进一步的做好，
1: 好，
2: 所有的该有的这个信息的这个联系呢，
1: 嗯，
2: 之前这个。现场问的问题，包括后续还有没有及时解答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跟节目组呢做好对接。
1: 好，谢谢，再次表示感谢，对各位嘉宾也表示感谢哈。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吧，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王莹，再见。

定、江西瑞金、于都等地，接下来还将联合带领镇江青少年团队走进四川泸定桥、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旧址等地，让青少年在行走中铸品格，在实践中育担当，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预计九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5到7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制假、售假、虚假鉴定和宣传等乱象，在全国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对线上线下乱象全方位集中整治。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传统工艺市场存在的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累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暗访排查全国36个大型专业市场，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其中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针对网店销售、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线上高发造假乱象，执法部门对多家主流电商及内容平台开展专项行政指导，整治期间全网清理各类违规信息1892条，网络经营秩序持续向好。记者今天查询到，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02元，一夜大跌36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03元，跌37元；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306元，跌了36元。不过回看8月份，品牌金价一个月涨幅就超过113元。今天早间，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日内跌0.68%；纽约期金失守每盎司4350美元，期内跌1.16%。国际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泰国调整免签政策的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泰方取消此前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3到28度，后天多云，21到28度左右。丹阳至融阳中。

这个趁早是那个时代教科书级别的抒情曲的架构，张宇的嗓音自带颗粒沙哑的中音的质感，咬字顿挫分明，不依靠高音炫技，把感情里清醒的决绝娓娓的唱出。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游鸿明创作并且演唱的都市的情歌，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编曲配器简约，键盘铺底，游鸿明的声线温润又略带了一些忧郁，更像是在低声的诉说，感情直击了情感里永恒的两难，执着于自己所爱又辜负了倾心于自己的人，一代人的情感困顿，全部浓缩在了这首歌当中。

当我们困在情爱的纠葛里，偶尔也需要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地方，跳出儿女情长，去感受天地与故土带来的力量。我们下面要听到90年代中国新民乐流行的代表作品，来自于田震的《月牙泉》，编曲融合了民族器乐与现代流行配器，旋律带有着西域辽阔的色彩，而田震极具辨识度的厚实的声音，气息沉稳，咬字铿锵，既有女性的柔情，又有旷野般的开阔。我们来听《月牙泉》。

歌曲界月牙泉的意象书写故土和思念，旋律的意境非常的优越。望向旷野之后，我们同样也会看见肆意生长的生命姿态，那一份独立倔强，在田震的另外一首作品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是来自于他的《野花》，这是我们中国女性流行音乐里程碑的作品。编曲吉他动机贯穿全曲，节奏松弛，带着一点摇滚的底色，编曲没有过度的华丽的包装。那么《野花》无人刻意浇灌，却自在盛放，如同每一个在岁月里慢慢成长的普通人，不依附，不卑微，野蛮而温柔的生长。

旷野盛放的野花，把视线收回到人间烟火。我们来听一首田园诗意的老歌，改编自田园题材的作品，编曲充满了80年代流行音乐的质感。这是来自于沈丹的《陇上行》。沈丹的嗓音醇厚温润，在这样的一个九月啊，秋天刚刚来的时候听非常的合适。这个九月呢，也正是刚刚入秋的时节，田野慢慢走向成熟。那么这首歌带着泥土和秋风的气息，回归了朴素自然，也提醒我们成长不止奔波喧嚣，也懂得感受平凡世间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世间的悲欢本有万千模样，同一首旋律经由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歌手演绎，会生出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下面的这一版改编就把撕心裂肺化作了平静叹息，区别于黄品源原版那种浓烈悲情的演绎，我们今天听到的屈瑞强的这一版是民谣化的编曲，以木吉他为主，配乐非常的简单，他温和平和的男中音弱化了撕心裂肺的痛感，多了一份过尽千帆之后的淡然。我们来听屈瑞强《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23到28度。后天全是多云，21到28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23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亲
8: 呀。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蒙正摇中怨气，买臣淡上书生，丈夫失意惹人轻，方入荣华称庆。红日偶然阴翳，黄河尚有澄清。浮云眼底总难平，老把脚跟立定。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生日祝词。

0: 么一句话呀。
1: 哪句啊？
0: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1: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0: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1: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0: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1: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啊。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0: 啊，
1: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0: 哎呦，那太好了！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1: 就是你啊，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来，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0: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1: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0: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1: 有这事儿？
0: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1: 哪一句？
0: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1: 呵，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0: 但是、
1: 但是
0: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1: 啊？什么意思？
0: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1: 啊。
0: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1: 啊，他是这个意思。
0: 但是，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1: 依着你的意思，
0: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1: 有道理。
0: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1: 啊？
0: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
1: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0: 这会儿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1: 啊，
0: 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单单说，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
1: 哎，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1: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0: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1: 怎么呢？
0: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1: 我
0: 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哎，这蛋糕啊比那但是强。
0: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好啊，
0: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1: 哪几个字？
0: 平凡的一生，
1: 嗯，
0: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1: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0: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1: 哎，
0: 太配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1: 啊，
0: 献给
1: 哎。
0: 80年代，天博进取的老弄潮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0: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1: 这倒是，
0: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的，
0: 啊，就是私奔的，啊，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做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1: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1: 这是挨得上我的。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
1: 哦，
0: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

个河南家张别谷，他给崔氏把信儿捎，说朱买臣做官回家祭祖，人马已经都过了草桥。崔氏说是真的，别碰我呀。霍拉说我要是撒谎我是个野猫。崔氏闻听到了惊，这回我可把功用脚，我的丈夫把官做，当人的夫人我当兵了。这只手扔了大宝的盾，那只手甩了要干的瓢，连鞭带跑来得快，不多一时就到了草桥。高叫众人闪闪闪，我是他的夫人来到了，拦住马头忙对倒，叫丈夫喊声赶。

哟，我说当家的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就是你那个那个直疼直热直冷直热的那个贴心人吗？自从那日跟你说了几句玩笑之话，没成想啊，我的丈夫你就当了真了。自从丈夫离家后，小奴我要是朝思暮想，东庙里烧香，西庙里祷告，盼望我的丈夫你早点回来。今天你可回来了，快带着我回家，咱们两口子过日子去吧。啊。

0: 听过了节目最后这段相声职业用语，来自王千祥和李增瑞。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183-4481-1963。

0: 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第15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中国气象局表示，9月或有5到7个台风生成，2到3个台风登陆可能影响我国。网信办推进清朗行动，清理 AI 应用乱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我市第15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姚国阳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出生于1997年的姚国阳是句容市急救站的一名急救护士，他在2011年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2: 我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是身边的人都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的家属他也是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夫妻俩都认为这件事情他很有意义，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然后能够挽救别人的生命。
1: 姚国阳的爱人张瑞天陪伴他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夫妻俩刚结婚一年，张瑞天也已经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3: 对这个工作我们还是很支持的，也放弃了我们之前那个备孕的计划，觉得那个备孕的计划嘛，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救人这个事情不能等，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同意了这个捐献工作。
1: 目前镇江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将近19000人，是我省第四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预计9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5到7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超过561万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2026年暑期旅游已经收官，近日多家在线旅游平台陆续发布暑期盘点。整体来看，今年暑期国内文旅大盘整体稳健向好，亲子家庭从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度假，县域小城凭原生态风光跑出一匹黑马，赛事文娱加旅游从零星走向常态，避暑与上天入海等体验型玩法集中释放，出入境游同步回暖。与此同时，受请三休。

0: 13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民宿和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来关注到国际方面，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约50年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疯狂繁殖而失控。美洲小龙虾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造成了真正的生态灾难。美洲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后，这种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这个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的威胁。上世纪30年代，美洲小龙虾由日本传入我国，并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开始繁衍。如今，凭借其在多种环境中的超强适应和繁衍能力，美洲小龙虾已成为我国淡水虾类的重要资源，也通过大量人工养殖和各种烹饪，成为人们喜爱的餐桌美食。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8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

郑少秋《醉人一吻》收录在他1993年的专辑《大时代》当中，由潘伟元填词。整首歌用了一种近乎诉说的方式，就像在深夜的灯光下对着一个人慢慢说着自己的心事。歌词里写的万千恩爱都化入美梦去心印心，唱的是一种从不后悔的笃定和深情。潘伟元的词啊，向来直击人心，再加上郑少秋那种温润当中带着沧桑的声音，你可以想象一个经历了太多故事的男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依然觉得等到那个人就是这辈子最好的事。这首歌也在很多人心里成了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深情之作。听完了跨越半生的眷恋，我们好像还沉浸在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深情当中。但感情这件事，有时候啊，越是浓烈，越容易在散场后留下漫长的沉默。下面这首歌没有那么多缠绵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时光长河当中，总有一些旋律会被我们悄悄珍藏，它们或许不是最热门的金曲，也没有在街头巷尾被反复传唱，但是只要前奏响起，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心事就会像潮水般涌上心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美的名字，《玫瑰人生》。

玫瑰人生来自于江淑娜。提到江淑娜，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起戏说乾隆当中那个可爱俏皮的春喜，但可能你并不知道，她其实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这首玫瑰人生选自她1989年发行的翻唱专辑半调子，不同于原唱徐景淳那种像天籁一般的高亢和艺术感，江淑娜的演绎更像是一个在红尘当中打滚过的普通女人。她的嗓音里带着市井的烟火气，也唱出了对于生活的释然和通透。原来最美的玫瑰人生不是永远盛开，而是在历经风雨之后依然愿意笑着并拥抱平凡的日子。刚刚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呢？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看我》。

0: 这是一首风格非常独特的民谣作品，看我来自于伍佰，收录在专辑《白鸽》当中。
1: 看我的额头，我的眼睛。
0: 伍佰曾经很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过，自己看中的冷门的歌曲和市场热播曲之间经常会有错位，而这首歌恰好被他放在了专辑不起眼的位置，却成了很多资深乐迷心中的珍藏。
1: 夜色与星星和我们俩一起，
0: 听伍佰的歌总会有那么一种在风中漫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百合二重唱的《无言的呐喊》。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歌坛，百合二重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大百合沉稳圆润的女中音和小百合清亮甜美的女高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精密而又非常高级的和声美学。1990年，他们为琼瑶剧《雅妻》演唱了这首主题曲《无言的呐喊》。两个人没有采用当时影视歌曲惯用的大开大合、宣泄式的唱法，而是用那种层层递进的和声，唱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内敛的悲剧感。这种克制又深沉的情感，恰好和剧中雅妻的命运形成了呼应，也成就了专辑《十年百合》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笔。有些歌真的需要静下心来才能听懂里面的故事，下面我们就把心静下来，来听许美静的这首《你抽的烟》。

你抽的烟来自于许美静。提起许美静，我们总会想到城里的月光，或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但是在我心里，最能代表她那种都市夜色抒情气质的，其实是这首《你抽的烟》。这首歌收录在1997年的专辑《蔓延》当中，整首歌没有那种大哭大闹的歇斯底里，只有极致的细腻和克制。歌曲当中用香烟这些很微小的细节，写进了分手之后那种无声的心酸。许美静的声音啊，就像是深夜街角一盏路灯，清冷孤独，却能够在最暗的时刻照亮每一个夜归人。当夜色降临，那些都市里的心事或许会被一阵清风吹散。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蕙《风铃》，我们来听少女灵动的心事。

0: 老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交警部门走进校园，开展快乐开学、安全同行、交通安全主题活动。来听通讯员高乐、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汽车是不是很快？如果你走到和车一起走，是不是很危险？
2: 在沃德新城幼儿园的活动现场，交警通过短片、图文等方式讲解了斑马线怎么过、红绿灯怎么看、怎么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安全知识。孩子们时不时举手抢答，不少陪同的家长也听得十分认真。家长王楠：
3: 比如说骑电动车，可能有的时候近吧，他绝对不想戴头盔啊，这种我们肯定日常生活中以后也会多注意吧，对于一些小而不言的这些事情，但是也要以身作则吧。
2: 活动还设计了交通模拟闯关、角色扮演、安全出行模拟等互助游戏，孩子们化身小小交通参与者，在欢乐互动中巩固交通知识。交管支队经开区大队丁卯中队民警高俊：
4: 大家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和孩子都佩戴安全头盔，卡扣一定要扣好。开车接送的家长要按照学校指定的区域即停即走，另外也要提醒家长们，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下路。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到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上海博物馆昨天介绍，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赫麦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3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23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收场和开心杂货铺。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头，承蒙王家千岁抬举错爱了。山毛受大燕皇帝知遇之恩，无以为报。不管他是昏君也好，逆子也罢，既然当初保了人家了，就应该忠臣不是二主，千岁您也别劝了。要交兵，单毛奉陪到底；要撤兵，单毛拱手相送，也不会追击进军半步啊。单廷圭把李存勖给撅了个对头弯，白费口舌了。作为一个君主啊，得有一定的风度，不能当时就暴跳如雷呀。李存勖是微微一笑，好啊，单元帅，这乃是忠义之事，你我相识很晚，孤家错失良将啊。既是如此，先王在日曾有遗言，要孤讨伐忘恩负义的刘仁恭，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你我只有兵戎相见了，望元帅多多的保重。说完了，他一圈马和周光甫、李从珂回归本队。张成业策马过来就问：“千岁，这单廷圭没法劝降吧？”“嗨，此人已疯，顾家是真没辙了。狗子刘守光有如此忠心耿耿的大将，真是他烧了高香了。先生，有何妙计擒拿此人呢？”张成业看了看疆场：“千岁呀，老奴再思再议，这个单廷圭文武双全，的确不好对付，周元帅派将吧。”周德威答应一声，往两边看了看：“各位将军，单廷圭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哪一位愿意会战于他呀？”三位先锋官以及周德威手下的众将全都知道单廷圭厉害呀，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发怵。就在这时候，李存勖身背后闪出一员将来，身高顶帐，肚子腰憨，紫金盔甲，紫征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条长瓣金瓜槊。此人来到周德威面前讨令：“元帅，末将愿意出马一战。”大家一看，这谁呀？镇殿将军呼天能。周德威一瞧是呼天能，知道此人武艺不错，力大硕沉，是把好手，就跟他说了：“呼将军，善保骁勇善战，多加留神注意，谢过大帅的嘱托，末将明白了。”答应完了，呼天能跃马抡槊，是够奔两军阵，和善保马打对面。我说：“善保啊，你可认识你家镇殿将军呼天能吗？”善保一撇嘴：“嘿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的货，我认识你老大贵姓啊，别废话，你着急呀。”扑噜一抖大戟，抢先手是迎门就点。呼天能用金瓜槊、海底捞月一兜几杆，真不含糊，愣给兜出去了。单廷圭心想：“这家伙有把子力气呀！”反手一抡大戟，霸王摔杆是二次往下落，砸呼天能的顶梁。呼天能呢，悬当换腰，俩脚一踹蹬，身子站起来，迎他这一戟，嘡啷就砸上了。呼天能身子往下一沉，这马可受不了了，咯嘣一声啊，腰梁骨就给压折了，马可就塌了架了，哭哧就趴地上了。您想，那呼天能还能坐得住吗？身子失去了平衡了。单廷圭一按这几杆，三次一用力，嘿，耳轮中就听咔嚓噗，红光崩现呐。呼天能是硕断人死马塌架，连人带马还有兵刃是无一幸免呐。就这一下子，连李存勖给惊得连人带马倒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刚才我还和姓单的白乎呢，这家刚才要拿大戟给我来一下子，我是性命难保啊，多悬着这个哈哈。周德威拿不下齐钩关，我这还暗地里生气呢。这一看呐，单廷圭这武艺啊，不减当年王彦章之勇啊，除了我十三弟李存孝重生，还真不一定有人能治得住他。呼天能

0: 这武艺不软呐，一个照面就完了，这仗可怎么打呀？他正寻思呢，呼天能的弟弟呼天骄跟大帅请令出战了。马贯当场通名报姓，长背金邓硕劈面就砸呀。单廷圭不慌不忙威裹外手邓，呼天骄一硕就砸空了。老单斜刺里一个猛击夺速，颤戟就炸。呼天骄斜身一挂，摇硕就盖。单廷圭横戟这么一封，两个人坐骑一错蹬，老单夜底藏花头都不带回的，大戟顺胳膊肘底下就刺过去了。呼天骄急忙一踹蹬，蹭马往旁边这么一窜，这算没扎着，但是吓了一身冷汗呢。圈回坐骑来，呼天骄报仇心切呀，抡动金邓硕是搂头就打，十成十的劲儿，呼就到了。单廷圭双手擎戟叫了一声开呀，嘡啷一声把大硕给颠起五尺多高来，顺势急走一条直线，白蛇吐信扑就给呼天能扎上了。眼心镜边上扎进去，后门露一几尖，前把一抬后把王起，我去你的吧。呼天能一声惨叫，被甩出两丈多远，摔到地上挣扎了几下，是绝气身亡。战马跑回了本军，耳膜生疼啊。这太叔猛要比太叔刚这武艺啊还要强上一块去呢。别看这内伤还没好呢，他这魂劲儿一上来，豁着干死了算，不带服输的，这就叫什么呢？横的怕愣的，愣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单廷圭拿戟扎他，他只要躲不过去了就不躲了，抡棍就往单廷圭要命的地方招呼呀，嘴里还嘟囔着，
1: 祸患祸两头乐呀，扎死我你也别想活呀。
0: 碰上这样的，单廷圭能跟他换吗？彻底改招接着再打。就这么着啊，俩人打了将近六十个回合，打着打着，太叔刚大棍迎门这么一点，仙人指路，单廷圭一扳这几头横下里一推，嘎啦，大棍呐，正杵到方天戟中间那窟窿眼里去了。太叔刚要往回撤棍，那单廷圭能让他撤回去吗？两只手前后把一拧，这戟杆别住大棍，就想把太叔猛这兵刃夺出手去。太叔猛一瞪眼珠子，
1: 宝儿，别来这套，猛爷我就不给你。
0: 两员猛将你拉我拽，叫开了劲儿了。人跟人斗，坐骑跟坐骑斗，来回乱转，谁也拿不下谁呀。两边的人都替自己的战将担心，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从打这队伍西北方向来了两匹马，前头这个身高足够一丈一尺的挂铃，大花花脸，红头发，红眉毛，怪眼圆翻，秤砣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大概二十多岁，头上有盔，身上挂甲，胯下大黑马，牵了一丈青鸟翅钩，德胜环上挂着一条紫金盘龙棍。后头那位跳下马来，足够一丈二，身材彪悍，也是一张花花脸，青一道，蓝一道，黄一道，紫一道，绿一道，阔口咧腮，大下巴磕子，可没胡子。这位呀，光头没戴帽子，盘了个女人的发髻，不知道抹了多少桂花油啊，这头发乌黑锃亮，满脑袋插的都是花，什么颜色的都有，红裤子绿袄，脚穿一双大船相似的绣花鞋，上绣大红牡丹花，鞋尖上一朵大绒球，小窝瓜相仿是突突的乱颤。坐下一匹马，头至尾长丈三，蹄至背高九尺，浑身都是白色的，唯独这马脑袋是黑的。书中暗表啊，这匹马名叫乌云盖顶银河驹，德胜钩上挂着一条造鹰丈八乌龙脊。这位呀，长得也看不出来是男的是女的嘞。你要说是男的吧，没这样打扮的，你要说是女的吧，这长得也忒难看了。前面那个周德威

0: 太书记都认识，正是失踪好几天的太书刚。后边那个是谁呀？他们可不认识啊。正琢磨呢，就听后边那喊上了：“
1: 大哥，别打了，老娘告诉我，让你回家吃饭去。”
0: 说着话呢，马往前这么一撞，就奔了太叔猛跟单廷圭了。抬腿摘下乌龙戟，抡圆了对准两件兵刃，是往下就砸呀！嘡啷啷是火星四溅，硬生生把两件兵刃都给砸开了。能够把这俩人兵刃砸开，那得多大的力气呀！两件兵刃突然这么一分开，太叔猛当时从马上就掉下去了，摔得个儿搂一声，背过气去了。单廷圭呢，单手一抠骆驼的驼峰，算是没掉下去，气得他是哇呀暴叫啊，举目留神再一看，不叫唤了，反而乐了。哎呀，我的老妹子，你不在家侍候老娘亲，挺大个姑娘，身大袖长的，这是你来的地方吗？赶紧给我回家去。这位使乌龙戟的大嘴一咧，
1: 大哥，你以前不是总说咱爹死得早，家有兄长国有大臣吗？我得听你的话。你还说我要不听你的话呀，将来嫁不出去。这回呀，我嫁出去了，不听你的话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呀，这回听我老爷们的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1: 这事儿都指望我干。
2: 哦，你要说这个吧，那你嫂子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没人洗，她一回来里里外外家务收拾得妥妥帖帖。
1: 真的呀？那嫂子真的太能干了，你具体说说都能干点啥呀？
2: 哎，具体来说吧，就是我不做什么他都能打到我做完为止。大头给女朋友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他见到之后不太喜欢。大头说道，
1: 这有啥呢呀，不喜欢给你换一条呗。
2: 换一个？
1: 当然可以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2: 于是第二天大头变成了前男友。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去买水果，摊主是一位美女，水果一共68，他给了老板100元。老板问，
11: 你有没有18？
10: 大头听完心里一乐，哎，没想到自己长得这么年轻，但是他还是要谦虚地说，哪儿啊，我今年快30了呢。
11: 美女老板愣了一下，冷冷地说道，我是问你有没有18块钱，这样我找你50就行了。
10: 老婆给铁柱买了2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这第二天早上，铁柱高高兴兴地系上了一条新的领带，老婆见了特别生气地说，
11: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
10: 小王小的时候，老王老带着他出去玩，上了公交车，两个人坐在一个漂亮姐姐的后面。
12: 这个姑娘长发乌黑，肤白胜雪。突然儿子大声地说道，
13: 姐姐你好漂亮啊。
12: 女孩回头甜甜一笑，对老王的儿子说道，小朋友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
13: 小王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爸从来没有盯我妈这么长时间看过。
8: 大头走在路上，一位美女迎面走来，俩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姑娘突然脚一滑，眼看就要摔在大头身上了。
10: 大头一个华丽的转身，美女摔了一个满脸泥。大头得意地想，
11: 哼，幸亏老子反应快，想想都后怕，要是把我撞到了，万一破了相，怎么找对象啊？
8: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正在宿舍用电饭锅煮粥，突然舍友火急火燎地跑回了宿舍，
14: 不好了，院领导带队查宿舍违规电器呢，已经到隔壁了，咱们的锅怎么办呢？
8: 情急之下，大头直接把锅藏在了被窝里，刚藏好，老师就进来了。
10: 大头，我还是信得过的啊，我就不看你的柜子了。
8: 正当大头暗自侥幸的时候，老师又接着说道，
10: 意思一下就行，我只想看看你们有没有用电热毯就行了。
8: 于是大头被记了大过。
10: 为了鼓励儿子热爱劳动，老王媳妇制定了一个家务工资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儿子擦桌子，儿子扫地，儿子洗碗等等，价格一目了然。
8: 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勤劳的儿子，几天下来就连老王都开始羡慕他了。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跟媳妇儿说，
10: 媳妇儿啊，我干的家务能不能也给点工资啊？
8: 结果他得了媳妇儿的一个白眼儿。晚上儿子偷偷地找到了老王，
13: 爸爸，你可以给我打工啊，干完活之后钱咱俩对半分怎么样？
8: 面对这个小包工头，老王竟然心动了。
1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王美丽出差回来，在门口被隔壁帅哥叫住，回来了，你不在这几天呢，我简直度日如年呢。
8: 听了这些话，王美丽的心跳都加速了，内心一阵狂喜。哎呀妈呀，这是出去一趟转运了吗？也太直接了吧。他红着脸，正想着如何回应那个帅哥呢，帅哥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13: 那个你下次出差能不能别关 WiFi， 我玩不了手机了。我都
8: 大头小时候一次爸妈吵架吵得很凶，突然老妈把他手机摔了，然后老爸就不服了，
10: 你吵不过就吵不过，你摔什么东西呀？
8: 哼，我的东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0: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给了大头一巴掌，说好吧，我儿子，那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8: 老妈一边把大头拉到怀里，一边说，儿子也是我的。说完抬手也打了一巴掌。王美丽好不容易把男神约出来吃饭，刚想趁机表白，不料男神却先开口了，
13: 你是一个好女孩，可是我和女朋友都要结婚了呢。
8: 话还没有说完，服务员过来了，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门口那辆宾利是谁的，麻烦下去挪一下车哦。
10: 王美丽站起来对男神说道，
8: 哦，对不起，我出去一下。
10: 男神看她的眼神瞬间温柔了起来，然后王美丽起身去厕所补了个妆。一天，一个朋友给大头打来电话，
8: 哥们儿，最近手头宽裕吗？能不能借点钱呀？
13: 借钱可以，但是我得先跟我女朋友商量商量啊。
8: 什么？你不是一直没女朋友吗？
13: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事儿没得商量。
8: 王美丽对男朋友的职业要求很高，第一呢是律师，第二呢是教师，第三是军官，其他呀一律免谈。
10: 王大妈给她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都是因为不符合这些要求，她连面儿都不愿意见。不过这个王大妈呀，那是真的热心呐。啊，过了几天又给王美丽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王美丽赶紧问，
8: 哎，这次男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0: 这次包你满意，人家是军医大学的老师，三位一体。
8: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铁柱就问老婆，
10: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
8: 不喜欢。
13: 啊，长这么帅你不喜欢？
8: 这个时候媳妇儿冷笑了一声说道，哼，你觉得我能跟你相处这么多年还风平浪静，那我喜欢一个人的标准会是长相吗？
10: 满脸菜色的铁柱啊，一早到公司就跟同事抱怨，哎，昨天又被我老婆罚了，罚我跪了整整一宿搓衣板的。
8: 啊，这次是为了啥呀？
13: 我为啥？我就把开水洒在地板上了呗。
8: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嫂子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13: 问题是他脚丫子偏偏挡住了地板呢。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

0: 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3: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聚龙菜门鲜食玉米再出口，特色农业出海。

0: 实行一企一策帮扶，从种植源头到加工包装全程指导，同时开通绿色通道，做到随报随检，优先检测，确保产品以最佳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 蔡门村地处丘陵地带，自然条件优越，村里依托省农科院的深入合作，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目前玉米种植面积已扩大至200亩。句容市茅山镇蔡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袁佳：
2: 我们玉米完全没有这个玉米的腥味，然后我们采取的种植的话都是一个生态的种植，然后我们把这个玉米秸秆一部分是还田，一部分是为这个牛羊，然后牛羊的这个粪便发酵，然后还到田里面，采取这个生态循环的种植。
1: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上午，我市第15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姚国阳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出生于1997年的姚国阳是句容市急救站的一名急救护士，他在2011年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4: 我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是身边的人都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的家属他也是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夫妻俩都认为这件事情他很有意义，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然后能够挽救别人的生命。
3: 姚国阳的爱人张瑞天陪伴他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夫妻俩刚结婚一年，张瑞天也已经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5: 对这个工作我们还是很支持的，也放弃了我们之前那个备孕的计划，觉得那个备孕的计划嘛，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救人这个事情，不能等，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同意了这个捐献工作。
3: 目前镇江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将近19000人，是我省第四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1: 最近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全国共有150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来自我市的六旬老人孙希春，因去年在丹阳九曲河勇救落水司机的感人事迹，入选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也成为我市唯一上榜人员。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6: 2025年9月21号清晨，丹阳市九曲河边，一辆白色轿车不慎冲入河中，女司机被困车内，情况危急。正在河边练太极拳的孙希春听到呼救后，立刻脱去外衣，纵身跃入河中。他奋力游向落水车辆，从车窗处将女司机拽出。在岸边群众和过往船只的配合下，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女司机被成功救上岸。
7: 救了我也没想到这么多，我这次看见好像危险了，就是跳下去，当时什么也没想。
6: 孙希春的英勇事迹传开后，先后获评江苏省见义勇为勇士、江苏好人等荣誉称号。2026年8月31日，他光荣入选中国好人榜。
7: 我也没想到得到中国好人这个奖，我自己也没想到，很高兴。
6: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孙希春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在丹阳西门大街社区，他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清扫卫生、帮助独居老人等，这些看似寻常的小事，他一做就是多年。孙希春的邻居郭文：
8: 孙师傅这个人真的热心的，我们有点小事需要帮忙的，他不要喊就来了，真的好的。
1: 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于9月4号将正式拉开帷幕，镇江队首场比赛将于9月5号晚在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举行，由镇江队主场迎战到访的徐州队。镇江队队员训练的状态如何？记者牛小刚、蔡慧妍、张文兴、王玉龙报道。镇江经开区的大港体育馆训练馆内，运球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从热身拉练到对抗训练，从个人投篮打磨到全队攻防战术演练，镇江队的队员们状态饱满，每一组跑位、每一次传球都反复磨合，整个训练节奏紧凑，强度拉满。镇江队球员刘志豪：
9: 我们现在训练的主要环节还是防守吧，从防守做起，因为多一次篮板多一次进攻，多一次进攻多一次得分，多一个得分才能更好的获得胜利。
1: 镇江队球员孙俊泽：
10: 毕竟是这个球队的 新一代的球员吧。

0: 经验方面肯定还是不太足的，然后他们在训练中在比赛场上都会指导我，还是为自己的家乡付出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据了解，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城市篮球赛事，全省13座城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严格禁止 CBA 等职业注册球员参赛，保障赛事的群众性与公平性。今天上午，市文化馆老年艺术大学2026年秋季班正式开班，广大文艺爱好者重返课堂，开启充实多彩的新学期学艺之旅。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上午9点，老年养生舞、二胡、旗袍模舞、丝网花等课程率先开课。9月3号到8号，粤剧、国画、剪纸、葫芦丝等课程将陆续开班，学员任菊红。
3: 我是养生舞班的学员，到这边已经上了5年了，因为我当时身体不怎么好，就想来锻炼锻炼身体。上下来之后不一样，我的身体整个精神面貌啊，这些都很大的提高。
2: 作为全市公益性文化主阵地，全国文化系统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学校始终秉承普惠办学、品质办学理念，本学期开设20多门精品艺术课程，涵盖太极养生、声乐器乐、戏曲曲艺、书画非遗、舞蹈形体、手工技艺6大类别。市文化馆产业发展部主任王鹏告诉记者，为打破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夯实教学成果，丰富校园文化，本学期学校正式启动周周有活动、月月有精彩常态化教学展示体系，形成每周练兵、每月展演、期末盛典的立体化育人模式。
4: 学校以常态化实践展示赋能教学机制，每周依托班级、学堂展示、小组交流、练兵巩固课堂所学，每月围绕主题开展特色展演、才艺沙龙与交流赛事，实现动态汇演、静态作品装线呈现。
1: 最近音乐剧《织梦》巡演前汇报演出在聚龙大剧院举行，演出结束后，剧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剧将开启全国巡演，首站将于9月9号登陆广东省友谊剧院，随后赴东莞、珠海、江门等地演出。记者蔡慧妍、贾帅报道。作为2025年镇江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合作交流会签约项目，音乐剧《织梦》以全国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为故事原型，讲述广东纺织精英陈江海远赴喀什担任棉纺厂厂长，带领各族工友以混纺技术破局，实现传统非遗与现代产业双向赋能的动人故事。音乐剧《织梦》导演石璐：
5: 我们56个民族又像16子一样紧紧地包在一起，怎么把它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课题的，通过人物的成长、命运、脉络发展，然后一直到最后把它全部的把这个主题核心体现出来。
1: 该剧将新疆非遗元素与现代音乐剧叙事有机融合，舞台呈现兼具民族风情与现代审美。音乐剧《织梦》音乐总监、作曲巴特尔：
6: 这些新疆的元素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把它的主题更加的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音乐方面的一个挑战。
1: 音乐剧《织梦》特邀演员黄伟林：
7: 那歌词当中也写了一些我们的年轻人努力去创、努力去拼，就是好像我们的剧里面，无论我们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我们就共同努力把我们的文化带出来。
1: 据介绍，该剧由广东省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澳门中华民族文创学会、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团联合出品，镇江市艺术剧院演出。此次聚融汇报演出是剧目赴广东巡演前的最后一次整体检验。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最近，市档案馆赵亚夫档案专题展正式开展。此次专题展精心陈列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赵亚夫从17岁就读宜兴农林学院到扎根农村服务360余载的珍贵档案史料。展览注重档案征集、 整理和展陈设计，生动再现了赵亚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的奋斗足迹。最近，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厅在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揭牌。主题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呈现对口援藏成果、镇藏两地文化互鉴历程、非遗双向交流故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通过图文纪实、实物陈列、文化展示、事迹宣讲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讲好民族团结进步镇江故事。长期以来，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立足镇江，深耕民族工作，持续打造行走的非遗特色品牌，推动本地非遗技艺进藏工艺传播，引进西藏特色文化工艺资源落地镇江，持续促进两地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今天上午，镇江市人社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总工会联合开展2026年度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为期2天，来自市区70多家企业的120多名相关从业人员参加培训。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本次培训采取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授课方式，课程严格按照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培训大纲规定开展系统化教学。现场授课老师围绕安全生产要点、安全台上建设、风险辨识管控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结合本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警示案例，讲解隐患排查、现场应急处置、风险防控等实操方法。镇江华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朱鹏：
9: 这次组织这个培训非常好，因为非常接地气，而且老师讲的很多都是干货，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回去之后，我们呢也会组织我们的企业员工，大家共同来学习和提升我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的技能。
8: 据了解，本次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培训由工商保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按规定予以补助，对本年度新考取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按政策给予适当奖励。市社保中心工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耿斐：
10: 常态化开展安全人才培育呢，是抓好安全生产源头治理、提升工伤预防治效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明晰安全岗位标准化的履职要求，那为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防范化解各类生产安全风险筑牢能力根基。
1: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交警部门走进校园，开展快乐开学、安全同行、交通安全主题活动。来听通讯员高乐、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尊重是相互的，面试是职业素养，企业不负每份心血，付费回馈付出是企业格局。1000元不多，不足以衡量一份方案的智力价值，却足够填补职场无数次的敷衍与亏欠，守住职场最基本的体面。所有被网友点赞、被大众推崇的企业，归根结底都是眼里有人、心中有秤的企业。新京报观点：一些公司尊重求职者的辛苦付出，对落选者主动给予补偿，这当然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张先生的经历和该公司的举动是一股清流，却并非行业常态，更不能无视部分企业以面试形式套取求职者创意方案的痛点，也不能只寄希望于企业道德自觉。一来，求职者自身要建立版权保护意识，守住自己劳动的底线；二来，招聘平台也应当完善机制，对频繁索要大额完整方案却并无真实招录意图的企业加强甄别约束，并建立黑名单预警制度，及时提醒求职者。
1: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最近，在国家卫健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提醒，

0: 夏秋之交，光照减少会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等。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以上就是今天一起听镇江的全部内容。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有一种说法，蒲公英能在48小时内杀死98%的癌细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蒲公英能在48小时内杀死98%的癌细胞，这种说法夸大了事实，属于典型的断章取义。蒲公英不能替代抗癌药物，切勿盲目以此治病。有实验室研究发现，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蒲公英能在48小时内诱导超过95%的癌细胞程序性死亡。但必须明确，这个实验结果绝不能直接等同于蒲公英能杀死癌细胞。一方面，这种实验中使用的是蒲公英提取物，起作用的物质浓度很高，与日常生活中直接食用蒲公英或者用蒲公英煮水喝差异非常大。另一方面，实验进行的条件和人体实验差异非常大。人体有胃肠道屏障和肝脏解毒机制，喝下去的蒲公英泡水根本无法在血液中达到实验中那种杀死癌细胞的超高浓度。如果真有这么强的毒性，它也会首先对人体正常细胞造成毁灭性打击。并且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有相当大量的药物成分能够在实验室发挥作用，但是在动物实验或者人体实验中却被发现是无效的。而目前并没有任何动物实验或是人体实验能够证明口服蒲公英提取物能够让这些成分有效到达癌变部位并且发挥作用。所以如果面临肿瘤疾病，一定要相信正规医院的综合治疗方案，切勿听信偏方治大病而盲目大量服用蒲公英，以免延误病情。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7: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9: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

0: 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

0: 我起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讲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融蔡门鲜食玉米再出口，特色农业出海添新技。查处账号4.9万多个，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多部门联合开展5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不要老像防贼一样的躲着我，我招你惹你了？
1: 没有，我什么时候跑？哎，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贴在这儿没人看
0: 啊？对啊，你做广告也要选对地方，要去什么旅行社、旅馆，找游客的源头，
1: 还有飞机场、火车站，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些地儿我去替你跑，哪有老板自己跑的？你就负责把握决策。怎么了？怎么了？又防着我是不是？我还能讹上你啊？
1: 是这个意思。
0: 那真能讹上你也挺好的，最起码吃喝不用愁。哈哈哈！是不是害怕了？害怕了吧？哎，你开玩笑呢。
2: 阿藤花带着朝鲁奔波于宾馆、旅社、车站、机场之间，不久这些地方到处可见草原火山度假村的广告。这天中午，朝鲁到饭店点好了饭菜，阿藤花还在饭桌上不停地写着。
1: 哎，我来吧。
3: 先生，请慢用。
1: 哎，谢谢啊。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吃完饭再干啊。
2: 朝鲁看见阿藤花头上的发卡快掉了，就伸手帮他重新加好。阿藤花看了朝鲁一眼，
1: 啊，你这头发乱哄哄的，也不剪剪。先吃饭吧，饭都凉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吃完饭再弄啊。来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帮我盛饭。
1: 自己盛啊？
0: 我都给你算了一天账了，现在手都酸了，帮我盛下饭怎么了？
1: 我又没让你帮。
0: 你怎么说话呢？啊，合着我这自作多情，上赶着找骂呀？朝鲁，咱今天就把话说明白。
1: 说明白什么呀？
0: 我对你的心思通感拉盖跟你说过，你自己也能看得出来，你就这么看不上我？
1: 一把岁数了，怎么又说起这个了？
2: 阿藤花死死地抓住朝鲁的手。
0: 只要没死就不算晚。
1: 我没想过。
0: 那现在想，我就坐在你面前随便想。我知道我老了，皮肤也不好了，也没有以前好看了。哎，我以前是好看的，对不对？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1: 你现在也挺好看的。
0: 昧良心说，你考虑的怎么样？其实早把你当作自己家人了，托亚也是，他虽然叫你舅舅，但已经把你当成阿爸了，比亲阿爸还亲。他去日本留学也是你出的钱。
1: 这不算什么，我还要给布赫出钱让他去国外留学呢，还要让那个宝喜到北京学唱歌啊。若水要生了孩子我也管，我说过咱们这些一趟火车来的人我都管。
0: 这么多人你管得过来吗？咱那一趟火车就有好几百人，总共来了3000多孩子，
1: 能管多少是多少呗。我总觉得咱们这帮国家孩子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哎，我想腾出空来以后啊，去找找他们，看看咱们这些
4: 来内蒙古的兄弟姐妹们
1: 过得到底好不好，都有些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手。
0: 哎，我来吧，这个交给我了，我有空，我来吧。哎，朝鲁啊，我现在正业务陷入低谷，这正好是一个新群体，可以带来无数的业务机会。怎么了？我又不是杀熟，我是借用这次机会把保险的理念带给大家，这是双赢。我保证不坑不骗，就全当是给家里人办保险了。
1: 你说到钱，一说到生意，你又忘了刚才咱们聊的话题了。

0: 么话题？感情话题啊？感情不是生意，不用全力以赴，只要全心全意就行。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缠你。
1: 去吧。怎么给我带的卡子？
2: 你自己带的，可陪我喝一盅啊。
1: 好啊，喝。
3: 冰雪再次覆盖了草原上巨大的火山群遗址。这天，朝鲁开车带着安藤花继续他们的寻找国家孩子行动。
2: 挖出去多少？
0: 我了解了，当年送来内蒙古的这些国家孩子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东部，所以我们的宣传单主要发布在这一带，可以说是覆盖了整个这个地区下垂各个村落。
2: 行啊，效率还蛮高的。
0: 我干啥？那是无需扬鞭自奋蹄，就好好当你的老板，负责宏观把握，我来微观执行啊。慢点开。
3: 回到度假村，已经有两个人在等着他们。
4: 骑了五个小时摩托，我俩轮流骑，但是能找到家不累。
2: 欢迎欢迎欢迎。你们也是国家孩子？
5: 是啊，
4: 是，我俩都是上海老乡。
2: 太好了，
5: 这上面说啊，都是来找你，我们俩就赶过来了，来报道啊。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同感同感。哎，他们二位跟我们一样，国家孩子，上海老乡。你们好。
4: 你好，
2: 这是我妹妹同格拉嘎。来来来，咱们里面坐。
5: 哎，好好好，
2: 来来来，请请请，来请啊。这位啊，是我们餐厅经理白英富和，他是本地人。
4: 你好，你好，你好。那我去看看饭好了没？
2: 你去吧，我回。
0: 我们还有一个老乡叫谢热水，是这个。他呀，现在是我们齐政府计划科的主任。我给他打了电话，他也在来的路上了。哎，你们从小就认识吗？一起来的内蒙古？
5: 不是，我们俩隔得远着呢。我在苏木做鸡锅，他在嘎查放牧。有一次啊，我下乡给鸡冠食堂采个福利，那里人都说呀，你要买羊就买他的，他是上海孤儿。
4: 是啊，嘎查的人都很照顾我。
5: 就这样啊，我俩认识了，然后常来往。这次在报纸看呢，连忙啊找他就过来了。
2: 哎，那你怎么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呢？
5: 我来的时候啊，身上别个布条写的就是这个汉人的名字，虽然我的额吉跟我阿爸说呀，别改了，就叫这个名字吧。
0: 马上来的那个老乡啊叫谢若水，
1: 养父姓谢，就改了一个姓，还叫若水。
5: 哦，
3: 哈斯奇吉格正开车带着谢若水往度假村赶。
0: 你就这么急着想见他们？不认识
5: 啊？不急。
0: 你脸上写着着急两个字呢。
5: 哎呀，着急谈不上，就是有点兴奋。哎呀，人到这个岁数了，就经常一阵阵的感到孤单。我们从哪里来，将来又会往哪里去？平时工作起来吧，倒是可以填补，但是这一闲下来啊，哎呀，哎，我跟你说，朝鲁和阿藤花这个事儿做得好啊，而且这么快就有影响，说明什么？说明有很多人跟我的感受一样。哎呀，其实这孤单的原因吧，主要是内心深处啊，有那么一点点的纠结。

0: 是幼时所受的伤害吗？也许是吧。按说这种伤害，随着岁月的流逝，磨灭的差不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见见这些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听听他们的感受。
1: 很久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么多话了，是我不好，没有去在乎你的孤单。你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你。
0: 听你的说。
2: 金若水和哈斯奇奇格赶到了度假村。
3: 城里人找我买羊，他们是上海来的。
2: 我就给他们说，我也是上海人，是上海的孤儿。结果有一个人，他非要给我50块钱，说他妹妹跟我还挺像的。
3: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养不起，被放到福利院门口了。后来听说被送到内蒙古来了。他说他妹妹找不到了，这钱他说就是给所有弟弟妹妹的。
2: 那他要找的这个妹妹叫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线索？
4: 我也问过，他说那时候他还小，什么都不知道，但只记得大人说来找过，他找到了，但是后来又不知道怎么失去了联系。唯一知道信息的哥哥，也因为遭遇意外去世了。
5: 本应该高兴才对呀，这说明家乡还是有人在惦记着我们，还在找我们。
2: 哎，这儿有个图，这钱干脆就留在国家孩子老乡会吧，这也表示永远不忘记家乡嘛。行，那先放你那儿，反正我也不打算花掉它。这张钱呢是87年发行的，99年就停用了。哎呀，还是很有纪念价值的。来，咱保存着吧。
5: 阿童花仔细看着那张旧版的50元人民币。晚上，乌兰奇奇格把熬好的汤药端给徐世铎。
6: 老头子，来，不烫了，药喝了啊。嗯。张
5: 崔。
6: 嗯。
5: 哎，喝干净，药根都在底下呢。
6: 嗯嗯。
5: 来来，来喝一口。
6: 哎。嗯。
5: 这姑娘是怎么了？唱了一晚上了。她是遇上好事了。啥好事啊？朝鲁又挣钱了，我咋不知道呢？这除了挣钱，你这脑子里不能想点别的？
6: 有啊。
5: 啥呀？
6: 数钱呢。
5: 姑娘他们呀，搞了一个国家孩子的老乡会，说是要把到草原上来的孩子都找一找。哎呦，还找。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

0: 第二天，通格拉嘎和阿腾花朝鲁到度假村老乡会见面。
1: 寻亲，这个主意好啊，一定有很多人响应。我们老乡会就负责联系旅游公司，就组织一次寻亲，当做我们老乡会的第一次大活动。
2: 你没有动别的心思吧？
1: 我能动什么心思？你以为我要吃回扣啊？我告诉你，我就算再怎么想赚钱，也不会在老乡身上赚。
2: 没动别的心思就好，我就是给你打个预防针。
1: 哎，你别说，你这一针还给我打醒了。我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老乡聚集起来，拓展我的保险业务呀。太好了，朝鲁，你真的有的时候骂我都能给我骂出灵感来。
3: 不过我就是担心内蒙古的养父母知道了会难过。
1: 那不一定，这个因人而异。我阿爸就劝我跟上海民政局写信，让我找找亲生父母，我没答应。
3: 为什么？
1: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托雅也有他舅舅撑腰，不愁吃不愁穿的，干嘛去找一堆亲戚？再说了，就算找到了，那也不一定能借到光。现在有些上海人啊，过得还没攒好呢，那房子紧紧巴巴。
2: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势利啊？啊，不对，你一直就是个势利。
1: 我这叫审时度势，你懂不懂？找一堆穷亲戚，那才叫悲惨呢。反正我不找他，我呀，就是想为咱老乡会做点贡献。就这么定了，我下午就去统计人数，咱得提前订票、订车、订旅馆呀。我现在就去。
3: 哎，等等，这事儿吧，也别那么仓促，咱们先准备着，明年开春再回去。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春天来的，春天回去，你们觉得呢？
1: 行，那我就先去统计人数。
2: 疯疯癫癫。
3: 哥，你的意见呢？
2: 这事儿啊是个好事儿，反正我不回去，你们要想张罗就张罗吧。
3: 哎，你干嘛不回去？
2: 我答应过你嫂子，再也不去上海了。
3: 哥，嫂子从前最支持你追寻梦想，你回去也算带她看看我们的故乡。
2: 你想去吗？
3: 嗯，咱们啊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去寻亲，咱们父母都不在了，就算是去看看小时候待过的地方。那天在家里聊天啊，额吉还说支持我回去看看呢。
2: 行，我就去。哎，你去问问若水，他要是能去啊那最好了，咱们四个是一块来的，能一起回去最好不过。
3: 他就他那个性格，虽然他想跟咱们一块回去，但是他一定到最后一刻才敢跟他妈说。
2: 你还是对他有成见。
3: 那是我比你了解他，你信不信？
0: 几个月后，冰冻的河流开始流淌，北方的大雁要南飞了。晚上，谢若水在家收拾行李，哈斯奇迹格拿出一个信封，

0: 不用，那个货物组啊，什么都准备好了。
1: 马上，穷家富路的带着用得上，平时买点水果吃。这上海应该能买到山东的苹果。
0: 哦。
1: 别忙了，这上海寻亲团的事在街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你这个时候出差，不是太巧合了吗？
0: 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时候，他们是明天晚上的火车，我是后天中午的飞机。
1: 但目的地都是上海，我知道你这是忙给妈看。

0: 你不会告状吧？
1: 你别紧张，我理解你。去上海没什么不对，只是你不该对妈说谎嘛。
0: 我是怕老太太不高兴。其实我到上海不是为了找我亲生父母的，我就想去看看大上海。最主要的呢，你想一想，那么多人到上海，就朝鲁和阿藤花，我怕他们组织不好，到时候出了案子。
1: 我都懂。

0: 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些作品横跨了不同年代，从编曲人声演绎到词作文本，我们一起来品读华语流行黄金时代的音乐表达。首先我们要听九十年代末都市苦情流行的代表作品，编曲采用了钢琴作为骨架，弦乐做了情绪的堆叠，这是来自于张宇的《趁早》。

这个趁早是那个时代教科书级别的抒情曲的架构，张宇的嗓音自带颗粒沙哑的中音的质感，咬字顿挫分明，不依靠高音炫技，把感情里清醒的决绝娓娓的唱出。下面的这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游鸿明创作并且演唱的都市的情歌，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编曲配器简约，键盘铺底，游鸿明的声线温润又略带了一些忧郁，更像是在低声的诉说，感情直击了情感里永恒的两难，执着于自己所爱又辜负了倾心于自己的人，一代人的情感困顿全部浓缩在了这首歌当中。

旷野盛放的野花，把视线收回到人间烟火。我们来听一首田园诗意的老歌，改编自田园题材的作品，编曲充满了80年代流行音乐的质感。这是来自于沈丹的《陇上行》，沈丹的嗓音醇厚温润，在这样的一个九月啊，秋天刚刚来的时候听非常的合适。这个九月呢，也正是刚刚入秋的时节，田野慢慢走向成熟。那么这首歌带着泥土和秋风的气息，回归了朴素自然，也提醒我们成长不止奔波喧嚣，也懂得感受平凡世间的美好。

这是中国香港的民谣歌手曲瑞强，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曲瑞强翻唱的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翻唱之作啊。那下面我们要听滚石时期都市女生的抒情作品，来自于李杜的代表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编曲的钢琴开篇，弦乐缓缓的铺陈，词作呢写进了对美好时光的态度。

信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藏着属于自己的理想，多大心里都可以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梦想，认真奔赴，静待花开。

中国香港的很多的流行作品其实在细腻的记录女性在情感当中的敏感和自我保护，比如下面的这首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经典的港式抒情的代表作品，编曲带有着典型的港乐的编曲的逻辑，没有过度的煽情，把感情里的敏感脆弱和自我保护娓娓道来。时代变迁，编曲审美已经改变，但歌里关于女性心绪的描摹依旧能够打动听众。

九月，新的时序已经开启，有的人背起书包奔赴校园，有的人在烟火日常继续前行。老歌不只是怀旧，更是借着过往的旋律来读懂当下的自己。流行纪念册和你分享老歌时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0: 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

0: 他能够，哎，
1: 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期待他能在名古屋拿出不一样的表现来。嗯，我们现在只能用时间去等待石宇奇的状态的回归。那李世峰这边呢又输球了，这回输的是奈良钢工大，并且呢面对奈良，李世峰应该是三连败了哈。
2: 而且他输的也比较脆，18-21、7-21，特别是第二局的这个局分让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打了都。所以你觉得奈良钢工大对李世峰的这种就是连战连胜的发挥，是因为双方有什么球路上相克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其实这场球你本来对于李世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2周前的世锦赛， 他作为咱们国羽唯一晋级16强的选手，就是在与奈良钢工大的交手中是被对手给逆转了。但是我们再看来到了深圳，这首轮比赛他甚至没有打到决胜局，两局就输了。我觉得两局的问题，你第一局其实两个人还稍微有的打，但是你具体再来看李世峰这个力量速度能力上啊，他跟对手比是没有优势的，然后关键分上打的都是还是有一些软，那到了第二局李世峰完全处于下 下风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下风，就是两个人好像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一个选手，可能一个是前十，可能一个得七八十排名了，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李世峰的技战术能力的问题，他能力都有，而且他技术一点都不差，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气质和心气儿。其实李世峰打球老给我们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打顺风球打一打还可以，只要
2: 你有点逆风了，只要有点遇到困难了，你好像在场上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临场应变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信心越打越没有。你说球路是相克的吗？其实你打到这个水平的选手没有说很相克，虽然你奈良是一个大魔王，你是能磨能打能防，但是你如果是李世峰，你主动进攻，你敢于突破，你有突击，其实完全是可以赢的，但是他就手上出不了这些。 所以我看这场球，很多球迷也说，哎呀，我们看这场球是有陈龙在这个局间进行指导，说陈龙看的都很着急，是不是陈龙我练一练上去，你按照陈龙的那个状态，也许都还能多得几分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给李世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教训啊，也希望就是第二局这么悬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能把他打醒，真正让他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在亚运会上，哎，展现出之前在杭州夺冠时候的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来。嗯，
3: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2号12点， 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 541人失联， 救援力量正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4: 好的，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情况。
4: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敦介绍说， 截至9月2日12时， 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 仍有541人失联， 发现遗物847件， 道路抢通前，救援采取水陆空三线并进， 累计投入2300余人救援力量， 各类设备物资完成核心区域通信保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的面积超过159.1万平方米。本次灾害导致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全部

0: 肥皂剧。今天我看，又大家好多球迷又找回了当初他和梅森·芒特俩人隔空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当时他说芒特啊，什么你从切尔西离开，你居然去曼联啊。然后呢，现在芒特说你还说我呢，现在你不也是吗？
1: 当时那个图片就是穿着蓝衣服对着那
0: 个切尔西
1: 的标
0: 嘛，
1: 对吼，他老就每次比赛他摸自己的标，
0: 对对。
1: 然后他也跟罗德里有时候来这个劲，
0: 对对。
1: 现在全都换地儿了。
0: 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忠实的高级打工仔。
1: 然后呢，还有更逗的，就是呢，就是阿隆索看到恩佐最后走了，阿隆索就把这个裤子脱了，你知道吧？球裤穿起来，就主教练正在热身，准备登场。
0: 对，这个我觉得恩佐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从阿根廷世界杯之后，大家知道和英格兰那场比赛之后，其实很多阿根廷球员在英格兰的日子不太好过，
2: 是
0: 啊，社交媒体给了一些压力。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马雷斯卡。这是他的恩师，
2: 对，
0: 真正带切尔西的时候，把他从八号位推到了，或者六号位，推到了一个接近十号位，其实让恩佐成为了切尔西的进攻核心。那他的身价上涨，就是源于他更多的靠近进攻端，有进球，有助攻，所以能看出来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价值体现。再加上马雷斯卡也觉得我要洗刷掉所有瓜迪奥拉当时的一些烙印，包括中场罗德里也走了，我现在需要有中场能够拿球组织的，能够进攻核心，那干脆一看我用的最顺手的，那恩佐你来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原因吧啊！我觉得对于恩佐来说，换个环境刷一刷身价也无可厚非，反正对他来说也没离开英超嘛。
2: 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恩佐和比如说哈兰德他来不来电，他能不能去充当过去的给哈兰德喂饼的角色，我觉得这个让很多人感觉
1: 他其实就是是不是在替罗德里这个位置啊？
0: 不是，他是打4-3-3，现在排的位置拖后的是安德森，1亿多，你不可能让人打替补，
2: 对，
0: 恩佐打左八，右边右八是切尔西，这样的话中场是一个倒三角的站位，我觉得从社区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连线的，我说马雷斯卡，如果你要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作为中场的组织进攻核心，你就完了，这赛季你根本就别看，果然社区盾输得稀里哗啦，然后第二场比赛呢，他居然用奥莱利打前腰去，那这也是一个人才啊，中场经过了两场比赛的实验，发现福登没法用，无论放在中间还是放在
1: 这两场比赛也是跟俱乐部施压啊。
0: 对对，实际上呢，我说了，未来其实应该围绕着谁？切尔西。切尔西在前场的进攻的创造力太好了，但是你不能光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得需要有一个正常梳理的。切尔西是属于
1: 攻
0: 即兴，就他有时候他的突破或神来之笔的一脚 C 球，
1: 切尔西
0: 哎无中生有。
1: 在里昂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说嘛，就16岁的时候特别像梅西小的时候啊。
0: 对对，他是有球的大核，但是恩佐我觉得在中场的梳理啊，你不能指着这个
1: 他不太吃太多球权。
0: 对，
1: 他可以一脚出球。
0: 对，所以把他放在八号位啊，安德森你就踏踏实就打森林的时候的六号位
1: 扫荡，
0: 对扫荡就行了。
1: 说到恩佐呢，就不能不提切尔西。切尔西呢，这个赛季呢，有张图挺逗的，就是上个赛季呢，11个人合影，大家站了一排。今年2026年呢，就剩内托一个人站着，其余这些全都卖掉了。
0: 内托也差点走。
1: 对，今年切尔西的操作呢是卖了10个人，买了10个人，租了10个人，最后呢，这个一算账呢，还挣了4000多万。然后呢，就说这美国商人还是会赚钱啊。
0: 我觉得他要感谢热刺，他居然以车能把两个废品，一个穆德雷克，还一个阿达拉比奥尤，这两个人能给这个转出去，你别说有没有转会费啊，租啊也好，或免签也好，
1: 阿达拉比奥尤卖了1165万欧，
0: 这是啊，这泔水中的泔水，然后居然还能卖出去，你车这个做买卖，我觉得可以，
2: 已经找到感觉了，但是球队呢怎么办？
0: 没关系，
1: 我们买了一堆、
0: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赛
1: 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球队了，我们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球队了，
0: 你们是买卖是吧？
2: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好教练啊。
0: 对，而且这赛季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呀？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没有欧战啊。我觉得从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来看，老板对阿隆索还是我觉得挺满意的。
1: 对，
0: 你别管说赢的惊险不惊险，最后还得拿下3分了。而且呢，他也接受了阿隆索的一部分建议，你不能要一些全是未来的这种彩票型的小妖，你要有一些老将来去帮助扶持这支球队，所以才会有亨德森 有维尔贝克
2: 是。

0: 这样，按说这都三十多岁的
1: 马丁内斯，
0: 那这马丁内斯是因为实在桑切斯那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太差了，你知道吗？
1: 查瓦里亚，
0: 对，
1: 我们主要买了摩根罗杰斯，就是帕尔默，如果再不给买人，帕尔默也想走，应该。
0: 嗯，罗杰斯，你们很成功的是从阿森纳手里给接回了，
1: 是
2: 阿森纳今年什么都没买着。
0: 对对，阿森纳就是看了半天，然后就要伸手，最后到货架上发现已经被人给抢走了。
1: 是啊，这是1.38亿欧，相当于卖了1.45亿欧，这边卖了一个1.38亿欧，
2: 主要就是在罗杰斯这花钱了。
1: 对
0: 对对，
1: 卖掉的有卖给曼联的安德雷桑托斯，卖了5600多万欧，这是曼联，
0: 他是法甲的抢断王。
1: 对，反正就是曼联买什么权都得是一点价，连杰克逊都卖了5500万。
0: 对，我就说这个杰克逊，我的天，这个兄弟大家都说了，简直，他后来承认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单刀不进、空门不进。他说他16岁才开始踢球，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很好的打基本功的年龄
2: 啊，比拜克拉姆入门还晚一些。
0: 对对对，他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他总能跑到位置，但是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球踢不进去，
1: 就是
0: 所以像拜
1: 仁让切尔西球迷更上火，每次都是单刀。就是这球感觉就所有的球迷觉得我那一刻都能打进，他每次都打不进、
0: 哎、你们挺好的，他加纳乔啊，这些穆德雷克，就这些垃圾都是、哎、不仅清除了还能卖出价去，你们
2: 挺会做生意。那咱说说不会做生意的吧，热刺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原来热刺应该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球队，
0: 那是列维在的时候。
2: 对、但现在这支球队现在已经应该是3.66亿欧，总支出是在整个欧洲都排前列的，而且净支出也高达2.02亿欧元，位列5大联赛的第二。但是前两场比赛都输了，天崩开局。
0: 对对对，球队的变化太大了。我就觉得对于德泽尔比来说呢，因为上赛季保级成功了，那当时肯定跟俱乐部商量的就是，我既然保级成功了，你得给我资金支持。你说白了，你得我要钱要人，你都得给我去准备。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几笔生意不错，你看罗伯逊，我觉得
1: 托纳利，
0: 就这两笔我都觉得还可以。
1: 他现在问题在哪儿？主要是他现在这些新买权的薪资特别高，导致更衣室里面就是老将都会觉得就是被辜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更衣室失衡了，就是你新来的人的工资比过往的这个效力很多年的老将要高出很多，现在就很多人要离队，就包括那个德泽尔比自己也说了嘛，那比赛输了之后说，我现在有3个人要走，一个叫理查利森，就他自己在说这个队的这个更衣室的一些问题。
0: 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列维签的合同，列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可能给那么高工资，大家记得就是孙兴民、凯恩那工资都不高，
2: 对，
0: 那你现在换了新的老板，那签的新人，那肯定工资待遇是和过去不一样的，那德泽尔比怎么办？我觉得他控制能力本身也差，他在马赛的时候就没控制好更衣室，后来跟老板跟球员全闹崩了，所以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不满意的你们都离开，那我就现在用这帮人，说白了也是一帮雇佣兵，但是这帮雇佣兵呢，说白了你要是想很快的去适应德泽尔比的战术，我觉得现在看至少好像这两场比赛没看出来，思路很乱，场上打的真是到哪算哪。
1: 但是以这样的人，只要把更衣室的心气儿捋顺了，倒不至于降级。
0: 他不至于降级，就因为热刺现在的这种转会操作，一旦降级，那就跟西汉姆联一样，
1: 不一定能回来了。
0: 西汉姆联，你看啊，一降级卖人卖了2亿多，我赶紧先把我的财政窟窿得补上，
2: 对
0: 啊，然后我再考虑买一两个补充一下，我想争取下赛季升回来。热刺这些人，就像郝迪你说的，工资那么高，
1: 全走了
0: 啊！你这真的要是一降级，你呼啦呼啦，你真的全队就得拆了。
1: 对，就是像到英冠去组个新队了，相当于。
2: 但是你花了2亿多，净支出2亿多，你只是说不至于保级，我觉得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他连续2个赛季保级，这个日子更难受。
2: 对
0: 啊。对他来说，他上赛季打了欧冠小组，小组我记得出现了，
2: 出现了，
0: 所以他的有这个欧冠奖金，然后再加上英超的转播权和这个分红，所以我认为2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看他这2亿花的，我就觉得有些你像我说的穆伦雷克什么阿达拉比奥尤这些就根本就不应该买，我也不知道这
1: 穆德雷克来，很多人说这跟当年买维尔纳有什么区别？
0: 他当初中后场他买的人，我觉得挺好。你看范黑克，然后罗伯逊，这个中场的托纳利， 然后 M 费，就这些人，我觉得啊，他的目标针对性不足很强。当时我觉得就这支队啊，有点头重脚轻，
1: 嗯，
0: 因为他前面的中锋除了索兰克、理查利森，没有特好的一个超级射手，
2: 嗯，
0: 啊，库卢伤了，几乎就一整个赛季几乎没法用。其实，所以我那时候说他买一个好的中锋，
1: 嗯，
0: 就可以了，就能解决问题。谁知道就买了一堆，也有边锋啊、边角料这些的，这钱。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就是在英超里好像互相的几个美资俱乐部大家来回做账，你知道吗？
1: 就是
0: 都高溢价，都是
1: 英超的钱，英超花，大家谁也别拿回家，
0: 就这个肉烂在锅里。
1: 对
0: 啊，然后这几个球员呢，大家来回的交流啊，
1: 但今年可不是，今年有好多的上法甲赚了。大巴黎今年是赚了很多钱，
0: 巴黎是
1: 好多是从英超赚的，利物浦就花了一个特大头，
0: 巴尔特拉是吧，
1: 嗯，
2: 但其实巴黎卖的去米兰，去尤文，去
0: 马
2: 竞，
1: 巴黎是今年赚了很多钱的，
0: 他法甲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法甲的转播权没卖出去，收入各个队全都是巨匠，
1: 没给，就是相当于过往采购的欧洲大头没有。
0: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法甲现在也实行这个财务公平政策，
2: 嗯，
0: 就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要控制的要更合一个合规的比例。你像朗斯这样的，你看打到第二拿了法国杯冠军，里昂这样的全是卖人。
1: 朗斯就被拆队了，好像。
0: 对，没拆队，但是反正
1: 走了好多人。
0: 里昂是被拆了，
1: 嗯，
0: 然后马赛没进欧冠，赶紧也是卖，所以法甲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巴黎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算盘，就是法甲可能大家都在削弱的时候，
1: 卖的是替补席，没有卖主力。
2: 对，就是厚度稍微。降了
0: 。你拉莫斯能卖7000多万，我觉得做梦也要笑醒了。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天哪！
0: 然后那个巴尔特拉，我觉得也是替补，
2: 嗯，
0: 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主力。
1: 都卖的李刚仁。
0: 对，李刚仁，你算算，他在欧冠里才出了两，
1: 踢不上嘛，去马竞能踢上都是，
2: 嗯。
0: 所以就是你说他要卖克瓦拉斯赫利亚、杜埃、登贝莱，
1: 那
0: 你觉得这队是要拆家了？
2: 嗯，
0: 那巴黎，我觉得法甲联赛就照这样了。巴黎可以玩的踢，
2: 是，
1: 嗯，
0: 最终目标还是重心放在欧冠，
1: 嗯，
0: 啊，他是日子过得可能相对还算宽松一点，
1: 是，
0: 其他的法甲球队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
1: 哎，
0: 啊，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英超要养活五大联赛，
1: 嗯，
0: 这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
2: 是，
0: 也就是说我这个钱要给到一些兄弟国家兄弟俱乐部，咱们做交易支持你们，然后你们能再继续给我提供后续的人才，
2: 嗯，
0: 这样整个的足球市场才能大家都好，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要光一家独大，英超独大，其他的联赛全饿死，他搞不下去了，也没有足球人才出来了。那欧冠，这些国家队、欧洲杯这些都会受影响。
1: 对，
2: 是。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英超的支出，就刚刚张文说到了，就热刺是净流出2.02亿元，这里面还有个净流出2.33亿欧的呢，这个是利物浦。
2: 利物浦其实确实，我觉得伊劳拉来了之后，还是得到了东家很强力的支持。
0: 对，
2: 包括他对这个球队改造的想法，你看他的引援，比如说巴尔克拉这样的球员，他和伊萨克，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想回到所谓那个重金属足球的那种快速转换的这种球风。
1: 萨拉赫也送走了，
0: 他是打算打造新三叉戟，就是巴尔特拉。然后维尔茨、伊萨克，对，然后埃吉利克等他伤愈回来吧。可是他现在有几个问题啊，他花了这么多钱，萨拉赫这个位置走了，谁是做对应的填补？
1: 要我就改造索博斯洛伊。
0: 索博斯洛伊的速度踢不了边锋，
1: 我
0: 过不去人，
1: 在我的游戏里没问题。
0: 那伊劳拉说，在我的游戏里，我永远不会下课，你知道吗？我永远是。
1: 你现在的确萨拉赫这个位置是个问题。
0: 那他，而且他这个总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又干了一个特别有损这个公平道德的一个行为。他等快关窗的时候，他把水晶宫的那个特尔
1: 啊，
0: 你水晶宫愤怒的就是你当初快要关窗的时候，你挖格伊，对吧？不是特尔吧？
1: 特尔是半人，特尔是半人的
0: 萨尔，对，萨尔。然后呢，你现在又是关窗前，你现在说要挖我们的一个核心球员，你让我们连填补找。替代人选的时间都没有，是吧？这就是利物浦，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夏天你在忙什么呢？萨拉赫早就走了，你这个位置不补。然后现在
1: 我还看了一场吐槽，这看萨拉赫，
0: 萨拉赫最近可以连续两场进了仨，我记着。然后你的两个边后卫大家都看出来现在有问题，弗林彭， 弗林鹏打不了纯正的右边后卫四后卫的，
2: 嗯，
0: 啊，那小身板，啊，
1: 应该是说打不了英超。
0: 哦，对，你这个位置只能是应该用邓弗里斯，
2: 四后卫肯定是打不了。
0: 对对对，嗯，然后左边克科茨呢还能可以去拯救一下，因为毕竟在伯恩茅斯的时候伊劳拉带的。
1: 但这俩边后卫实在身体都太弱了，
0: 啊，就是上去回不来，要不然就位置感极差，或者说你在进攻端是也没有太多的
1: 防守端对抗上不去
0: 啊。大家最怀念的就你没办法，因为利物浦老要对比的是当初左边的罗宾逊，右边的阿诺德，
2: 嗯，
0: 你一对比发现这俩要进攻没进攻，要防守没防守，你知道吗？
2: 嗯，阿诺德只是没防守。
0: 对对对，阿诺德，你看周末那联赛打皇马，打啊，马拉加，对，打马拉加的时候，你看他踢的多舒服，
2: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利物浦的问题在于，现在看对于伊劳拉来说，这套阵容里面还是有要就是
2: 补的地方，
0: 要补的地方，对，反而你前锋的冗员这个问题，真正的你说咱们说了又有中锋，有好几个中锋，然后维尔茨能不能拯救过来？
2: 嗯，
0: 还有一个你这右边萨拉赫的替代者，对吧？
1: 嗯，
0: 你用谁来去？到现在我觉得利物浦的阵容你现在看还是有明显的短板，
1: 是，
2: 嗯，
1: 再来说说你曼联啊，这个开门
2: 本来不想说曼联，
1: 要说
0: 我必须要说，
1: 开门
0: 就
1: 被
0: 给我一分钟时间
1: 开门就被赫尔城咬了一口
0: 那我们马上回敬了伊布斯维奇曼联是在整个转会市场上非常冷静理智的，
2: 对，很克制，嗯，
0: 对，超过7000万以上不谈，
1: 嗯，
0: 现在就是说巴莱巴磨半天，哎，其实这价也算下来一点，
1: 买仨离仨，
0: 对，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左后卫的位置你看卢克肖被马达五给突的，
1: 哎，我跟你讲最逗的哈，就是卢克肖是个段子，你知道曼联买卢克肖的时候是 iPhone 几吗？6
0: 没毛病，我们当 iPhone 16用，我们现在，
1: 啊，真的
2: 这么多年了，
1: 这么多年了，对
0: 对，他是在曼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但你别忘了他那时候是瘦啊，没有那么胖，他后来骨折之后吃了激素，他说为什么叫胖肖，
2: 嗯，
0: 这个位置曼联一直说补，然后呢那个阿马斯替补青年队上来的也给租出去了，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曼联其实也想买一个技战力，想买纽卡的霍尔，
2: 嗯，
0: 然后纽卡说8000万以下不谈，那曼联说那我坚决不买，我不被宰，所以这位置
2: 说曼联今年在转会市场上就是咬定了我再也不当冤大头，
0: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前几年的可能毒药合同的一些球员我给处理完，嗯，那我可能要冒险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因为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锋的位置，
2: 嗯，
0: 齐尔科泽始终没出去就没法再进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位置，那只能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上半程你得用谢什科、切尔科泽去来回客串打了，实在不成你就拿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去客串，中场呢你只能说走了胖虎，乌加特伤了，相应的人看似是补上了，中后卫的位置其实严格意义上你看海文不堪大用，约罗也不行，
2: 嗯，
0: 你只能还指着马奎尔，然后指着这个利马你说打伊布斯维奇第二个丢球那低级失误，再加上他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曼联呢可能也现在看清楚了，他的问题是在于想通过就像当初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一样，我要通过2到3个赛季把过去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或毒药合同的球员清除掉，
1: 嗯，
0: 然后我再把这个腐肉挖掉，我再重新引进新鲜血液，
1: 嗯，
0: 啊，合理的价格，愿意为曼联踢球的球员，我
1: 市场没有合理的。
2: 咱们 DNA 主帅就主打一个这个。
0: 对对对，我要帮助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2: 嗯，
1: 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数花钱和引援，
0: 嗯，
1: 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
2: 嗯，
1: 但就不知道。
0: 其实也一个多亿了，你算起来，
1: 嗯，是也花一个多亿。
0: 嗯，对。
1: 但曼联花一个多亿花太少了，
0: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1: 我们
0: 全是低价或送走，
1: 我们才赚4000多万、啊，
0: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2: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你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0: 嗯，
2: 但是一听这牌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0: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2: 对，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0: 对，
2: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0: 对，嗯，
2: 还有
0: 阿德耶米
2: 、嗯，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0: 嗯，
2: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0: 嗯，
2: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
0: 防，你得给我配人啊！
2: 啊，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0: 对，
1: 姚曼德。
2: 啊，对，迪奥曼
0: 德
2: 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0: 嗯、对对对、
2: 嗯。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
1: 席、
2: 像科纳特等等、
0: 嗯。
2: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0: 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他只需要在局部的一两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2: 对，
0: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1: 买热苏斯了吗？
0: 是，这是最后压哨。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1: 他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人们为什么会陷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我们一定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睡前疑虑明天是否又会有某些困难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焦虑情绪所吞噬。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快乐好像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底色，人们时而焦虑，时而抑郁，想要逃离所处的生活。那么如何让这些坏的情绪通过阀门排除，让好的情绪留下来帮助我们调节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眼于烦恼的反义词快乐本身，讨论如何建立抵消消极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情绪智力，简称 EI。相比 EI， 我们可能更熟悉 EQ， 也就是情商。只是 EI 更聚焦于情绪，是指理解、控制和利用情绪的能力。 EI 低的人就像是高压锅的阀门坏掉了，有气儿出不去，有米煮不熟。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总是气急败坏，和伴侣沟通时总是忍不住发火，在职场上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穿小鞋儿，稍有不顺就觉得心灰意冷。而高 EI 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换一种态度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改变了心态，也就改变了问题的难度。那么问题来了，高 EI 如何练成呢？首先，你需要敏锐感知到情绪，包括区分真假情绪，准确表达情绪。比如很多当妈妈的都知道一条民间真理，孩子哭却没有眼泪，就不是真的难过，而是在以哭为手段来达到目的。明确了孩子的不同情绪，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去给予抚慰或采取措施。不管是对他人还是自己，对情绪的觉察都是实现良好人际相处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修好你的出气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表达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说出来，哭出来，唱出来，允许情绪有个出口，你才能更快地从糟糕心态当中恢复出来。感知情绪之后的第二步是理解，分辨复杂的感受，分析情绪的原因，进而探索转变情绪的方式。比如有的孩子似乎有点玻璃心，被老师批评了，被父母责怪了，立马就掉金豆豆了。站在大人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不就说了你一句，你至于吗？实际上，在有的孩子动不动就哭的背后，是对自己做不到的沮丧，对不能够满足父母或老师要求的失望，还有对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迷惑。他们不是脆弱，只是无措又无助。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找到途径去帮助孩子，从而在批评与误会中恶性循环。那么，在觉察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处理好情绪呢？其实，当你觉察到情绪的那一刻，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可以回想下自己狂怒生气的时候，真的能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正在生气吗？其实大多数时候处在

生气状态下的你是失控的、失察的。而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会马上关注到当下的情境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从而遏制怒气。比如和老板拍桌子大骂的时候，你想到我正在跟老板发火，但我还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你的行为会怎么样呢？你在冲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你想到我又生气了，但发火对孩子没用，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一念失控，我们同样也能一念回正，从而为进一步理解、接纳、反思和处理情绪创造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回正能力，包括后续的理解力、包容度和调节力，都是情绪治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证实，积极情绪不仅能够带来日常的愉悦体验，提升我们对人生整体的幸福感，更能够促进思维、判断和记忆，从而为我们应对问题提供更好的思路启发。那么积极的情绪该如何获得？不妨尝试以下的几个技巧。第一，有意识锻炼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下班路上满天的晚霞，意外吃到的美味。